0: 张兴祖说：“
1: 我准行。”
0: 好，你要真能胜过太师，我就再和主公商量商量。说完，他看了眼西吴王，高声说道：“主公，刀下留人。”朱元璋把脸一沉：“难道徐元帅还要给你的师弟讲情吗？”徐达说了：“今有天佐之子，要替他爹爹江公折罪。他说要去取脱脱的人头，不知主公意下如何？”西吴王说了：“既然如此，那就把张天佐暂押牢房，孤王可以等上一等。”

说这孩子呀，他没经过江湖阅历的锤炼，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很傻很天真呢。哎，这要是我，谁把我爹整去了，绑住要砍，那对不起，这西吴王就在面前，那还不拔出宝剑啊，先制住西吴王，你别动，你敢砍我爹，我整死你。哎，来个等量交换嘛，啊，大不了一换一。可这张兴祖不行啊，孩子比较实心眼儿，一看他爹怎么着，压粮运草三天还没回来，晃晃悠悠回来了，触犯了军法，这被砍了可怎么办呢？啊，我泗水关那边我副总兵我都杀了，我没地儿去了。咱们压下张兴祖暂且不表，单说老太师正在帐中歇息呢，心里一直在想，他惦记啊，自己这徒孙傻了吧唧的，此番前去能不能又中了徐达的计呢？他那爹就死心眼儿，被人抓了，这儿子看来也不怎么样。哎呀，这徒孙有点悬呐，正在这帐中琢磨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太师，张兴祖又回来了。哟，托托闻听不由得一惊，然后喜上眉梢，心想好啊，好孩子呀，不愧是我亲徒孙，听话，真听师爷的话，师爷告诉你城中有诈，不让你随便进城，你真听话了。好，看来呀，这张兴祖来到我帐中，又给我增援了一员猛将。好孩子，正想着呢，哎，他可没想到啊，这张兴祖回来干嘛来了？他以为回来报道来了，他立刻出了中军大帐，上了坐骑，来到外边，只见张兴祖满脸怒气，见他出来，双手一抱拳：“师爷，我回来了。”这托托还问呢：“你可曾看见你的爹爹呀？”小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我爹爹果真投降了西吴王，因为他压粮运草，误期三天，犯了死罪，被西吴王给绑上了。”孩儿没有办法，只有替父赎罪，来到两军阵前跟师爷您借一件东西，您要能借给我，我爹爹就死不了啊。托托还说呢：“娃娃，你放心啊，随便，只要你张嘴，师爷给你。不知你要借什么呀？”小将张兴祖一句话，差点没把太师托托这羊癫疯气犯了。我要借您老人家的项上人头啊。这托托一

0: 听啊，心脏差点跳停。哎呀，这血往脑袋上直撞，立刻勃然大怒：“胆大的奴才，人头岂有外界之理？”小将说了：“您要是不戒，我爹爹可就活不了了，我是非戒不可呀。”托托说了：“那我要是不戒呢？”小英雄把眼睛一瞪：“您不戒可也得行啊，我这杆枪也不能让您过去。”托托一瞧，他把枪摘下来了，微然一笑：“娃娃，听你的意思，还想跟师爷动动手啊？你可知道，老夫一生纵横天下，没打过败仗，娃娃岂能敌我？”小将说了：“师爷您还甭吹，这回您还就许打了败仗，不信咱爷俩就试试啊。”说着话，一抖掌中这杆枪就要进招。托托一看知道再劝也没用啊，只得打了。那打就打吧，我不如三招两式把他拿住就得了，省得跟他废话。托托想罢，一举九凤朝阳刀就奔着张兴祖来了。张兴祖一瞧刀到了，往旁边一闪，一连三招，哎，还没还手。到了第四招，兴祖说了：“师爷，我可要对不起了。”扑棱棱大枪一抖，压在蛟龙出水，怪蟒翻身一般，啪啪啪一连几枪，就闹得托托眼花缭乱。老头80多岁了，那眼神本来就不好，那个年代也没有老花镜，这枪啊闪得他脑仁直疼。托托心属这娃娃虽然年少，但枪法绝妙，不是寻常之辈，我何必跟他久打呢？这不行，这得速战速决。不如啊，我先用我的九凤朝阳刀削折了他的枪，把他拿住。哎，他正想着呢，张兴祖的枪就直奔他哽嗓咽喉。托托往旁边一闪，用九凤朝阳刀一找张兴祖的枪头，刀枪相碰，就听苍啷啷，亚赛龙吟虎啸相仿。再看那枪杆纹丝没动，托托一看方知星族手中使的是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心中暗暗吃惊啊。就在托托一愣神的功夫，张星族手中大枪扑棱棱一抖，抖出了三个枪头。头一枪奔托托的哽嗓咽喉，第二个枪头奔托托的前胸，第三个枪头奔托托的马头。托托一看他的枪法真假虚实令人难测，右脚尖一点绷灯绳，双手合刀怀中抱月，想把星族的枪头推出去，哪知道星族把枪往回撤，等他的刀过去了，星族的枪又往前一扎。托托一看大事不好，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了。就听扑的一声，老头眼睛都闭上，心想死定了，这回完了呀。哎呀，你说我多冤吧，死自己人手里了。我这辈子教这几个徒弟全跟自己反目成仇，结果这徒孙把我给宰了。张兴祖这杆枪挑开征袍，撩开甲叶，刺穿唐尼凯，枪尖正在往里进，猛然间一支袖箭嗖的一声直奔小英雄的哽嗓咽喉。张兴祖收住枪， 一歪头啊，这袖剑擦着右耳朵就过去了。还没等他转过脸来，左边又打来一口飞刀。这飞刀明晃晃亮堂堂，夺人二目，快如流星一般，扫向张兴祖的脖项。小英雄一看不好啊，赶紧往下一低头，这刀也打空了。这时候从托托的营盘里冲出了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他二人飞马向前要战张兴祖。张兴祖这枪虽然是收住了，可是啊，已经把托托的软肋划出个半寸深半尺来长的大口子，霎时之间鲜血染红了征袍。托托一手擎刀，一手捂住伤口，拨马就走。白云托上前挡住张兴祖，蛮子海牙慌忙扶住老太师，急切地问道：“恩师，您的伤势如何？”这托托面如土色，摇摇头，紧咬牙关说道：“不要紧，你们两个不要恋战，快往下撤吧，快传本帅将令，点信炮吊车攻城。”说罢他就趴在了马鞍桥上。这时众元将一拥而上，把托托救回营去。白云托和张兴祖战了两个回合啊，他也撤下来了。小英雄张兴祖刚要催马去追，就听见后边锣声齐鸣，原来徐达也在鸣金收兵。徐元帅喊道：“兴祖侄儿，快跟我回城，莫要迟误。”张兴祖正站得起劲儿呢，听到徐达呼唤，不敢不归呀。他勒马回来问道：“伯父为何鸣金？再有几个回合，我就可取来托托的人头。”徐达说了：“侄儿不必多问，快快随我进城。”爷俩并马而行，和众将一起回城去了。他们刚进西吴王府，就听得一声信炮轰鸣，紧接着四面八方鼓声大作，杀声连天。原来是托托的20万大军，480辆奔雷铁车，像排山倒海一般，一齐围攻徐州城。众人无不惊慌啊，这功夫不大呀。又听得徐州城的外围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巨响，西吴众将面面相觑，唯有刘伯温与徐达仍然谈笑风生。刘伯温说道：“托托死期不远矣。”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托托的480辆满载着硫磺硝烟的奔雷铁车来到徐州城的外围，全部掉在了西吴兵挖的这陷坑之内。石雷一响，又炸得援军死尸横飞。这时埋伏在暗处的西吴兵将杀出来，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托托的20万大军呢杀得连连后退。老太师闻报知道不好了，马上传令鸣锣收兵。托托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木门岭，咱们按下不表。再说徐达在帅府升堂，命助将前来报功，接下来要搞个大计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都说了，一切从头开始，同样呢，一切要重新出发。无论过去的既往，我们所有的成绩也好，你的遗憾也罢，那我们都可以通通的归零。现在开始，一切要崭新的一天了。那我们从心出发，还有一个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了。那这个心脏到底如何来呵护呢？心脏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也请到了我们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医疗事务部的主任郭家娟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如何从新出发哈。郭主任你好。
5: 慧宇你好。
4: 嗯，感谢我们的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这从心出发，这个心脏哈，我们说它可真的是一天24小时不停歇，因为它一停歇，我们肯定受不了。别说是停歇了，它可能走得快点，走得慢一点，我们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那到底在中医当中，我们这个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5: 在中医当中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中就说到，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十二官微，这也就是强调在人体整个的五脏六腑之中呢，心是位于君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心的功能正常，人的各种生理活动都是正常的，如果心出了问题，人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冬季呢，也正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说心血管疾病最容易受到像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肥胖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冬天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寒冷刺激容易使人的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增高，心率增快，升血压激素水平也会上升，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容易波动。而这个季节人们因为寒冷，往往容易更多的摄入一些高脂饮食，引起肥胖、胆固醇升高，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几率。
4: 你看啊，就是光说到这个从心出发，但是它涉及到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从我们

0: 们女性的爱美之心这个角度出发，说肥胖的问题，它不光光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身材呀、美的问题了，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包括血脂、血压、血糖啊，甚至可能肥胖啊，包括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严重的，还会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长跑的人员，或者是这个过劳的人员，他们也会导致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来呵护我们的心脏，不光是一个脏器了，它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补啊，尤其是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补不好可能还会补得适得其反，所以这个补也特别的重要。那什么样的体质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补呢？
1: 对，中医的进补呢是非常重视辨证实善，它是要根据我们人群的体质、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特点来配置膳食。比如说我们人平时素体虚寒，平时有怕冷，这时候呢我们的饮食就要偏于温补，而且是易于消化，比如说红枣粥、桂圆粥、山药粥。如果平时呢是一个气虚的体质，总是觉得自己的体力不足，说话没有力气，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补气，选用像人参粥、黄芪粥。还有一些血虚的体质，经常容易心烦心悸，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当归羊肉汤或者桂圆糕来进行补血。那么这样的一些冬季进补，实际上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和特点来进行因人而异的一个调制。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粥啊，既是药食，它也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一个饮食，叫药食同源了，是吧？尤其这个粥，可能咱北方人早餐的时候都离不开的。如果在我们早餐当中放一些这样的食物，那可能既能保食，同样呢还能够养生啊。但是一定要辨证，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几味，它是针对不同的体质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上焦火，下焦寒，加上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些没有力气，那这样的人是补啊还是泻呀？有没有一个方法呢？
1: 对于上焦火、下焦寒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在中医认为它是由于长期的阴寒于下，驱使呢扶阳于上，所以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不光要通过食补，还要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中医认为，如果是出现这种寒热错杂症，往往是由于一个气机的阻滞，那它形成的原因呢，还在于根本的一个下焦有寒，所以我们在补益下焦之寒、补益温养的同时呢，还要把上焦的火潜降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用我们的药物这个粥疗啊，可能会达到我们这个治疗效果呢不会很如意，所以这样的人群我建议还是要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的门诊来找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
0: 所以说不能自己的乱补，尤其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在孩子去看望老人的时候，可能拎着大包小裹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您也感受过呢？包括去到医院去看病人，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级的营养品、各种滋补品，可是你要问问医生也好，问问这个患者他的体质适不适合，他是气虚啊，还是这个热症啊、寒症啊？如果真的是这个气虚型的，你要一补，可能还会挺麻烦的，是不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补气和补血，它其实是两个路子，但是殊途同归，任何一个如果缺乏的话，你可能最后都不会很舒服。但是同样一起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药哈，包括保健品说补气血，那直接告诉你这一起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呢？我特别想问问我们的专家人士。
1: 现在呀，我们有很多的保健品，包括补气、补血、补阴、补阳。比如我们老年人就知道，如果手脚热、心烦，我可能去买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手脚凉、小便清长，我可能要买一些金匮肾气丸。那这个常识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讲呢，他会有一些了解，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了解的并不是十分的确切。而我们说中药呢，它都是有寒热温凉不同的这样的偏性。中医的治疗思想呢，就是达到人体的一个阴阳的平衡。当我们出现阴虚的时候，我们的阳偏盛，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阳热的表现，心烦啊、口干啊、小便黄池啊、大便秘结啊。 这时候我们要把阴液给它补充起来，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滋阴填精的一些药物。那相反呢，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阳虚偏寒的，他可能出现手脚凉、胃寒肢冷、小便清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温补的药物。那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气血同时的亏虚，或者阴阳同时的一个亏虚，那这个时候的在这些药物的选择上，这个广大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困惑。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找我们专业的医生，通过我们药物之间的配伍、药物之间的这种协同作战，来达到我们对阴阳平衡的一个调补。
0: 嗯，还是挺复杂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在专业人士的这个眼中，在他们这个通过把脉问诊，可能一切就变得迎刃而解了啊！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的关注，让我们过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从心开始，尤其呵护好我们自己的心脏啊，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说气血足啊，百病除；气血要是亏呢，可能百病生。所以补充好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FM97.6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一切从心出发啊，让我们关注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征兆或者一些信号，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注意的。那这些信号如果你捕捉好了，那对于我们及时的防范一些危险很重要，很有必要，是吧，主任？
1: 对。
0: 那什么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在提醒我们应该休息休息啊，或者应该怎么样了呢？
1: 因为心血管疾病啊，在它呢，我们更应该注重防治结合。在心血管的高发季节，在我们这样一个冬季，防就显得更为重要。像高血压，尤其是肥胖的人群，尤其要注意。那现在目前呀，心血管的疾病已经出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40岁左右的患者逐渐增多。所以，如果发现有胸痛、胸口的闷胀感、头晕、气喘这样的现象，不要掉以轻心，要尽快的就诊，因为这些可能就是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前兆。再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有的人可能仅仅表现呢是头昏脑胀、精力不够，多数人可能误认为是不是自己休息不够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高血压的导致。那还有啊，冠心病的患者也可能会在活动的时候出现胸口的闷胀感，或者遇到我们寒冷空气的刺激觉得胸部的压缩感，或者上楼梯运动的时候觉得气力不足、活动力下降，这些呢都不要抱以侥幸的心理，都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院寻求专业的专家的咨询。
0: 而且我们说现在心脏病嘛，这个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原来我们都说身体啊都有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不光是骨骼，可能心脏也是，它常年在动嘛，它都会有一个这个耗损。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过劳的情况，包括是外因也好，内因也好，是主观的被动的哈，那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心脏有所伤害。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何现在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年轻化。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一切从心出发，这个心呢就是心脏的心，呵护我们的五脏之首了，有了它才有了一切呀。那为此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这个提供一些我们的呵护心脏啊，保护心脏，防止心脏疾病的一些高招妙招，就是吉林省中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郭家娟主任。刚才有一位老师也在我们的这个啄木鸟板块当中说到了晨起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很多心脏的问题容易发生在早晨，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做呢？
1: 对，尤其是在清晨呢，有一些心血管的门风事件，因为在人体的24小时日节律中，在清晨这个时候。

0: 是一个交感神经活性比较高的一个时间。那交感神经过度的激活会使我们的心率增快，升血压的激素水平上升，导致血压升高。那这些因素容易诱发我们心血管事件，所以在早晨我们主张，尤其是有心血管疾患的朋友们，一定要减慢减轻我们的动作，同时呢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世界卫生组织呢对我们人体的睡眠时间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就是7.5小时。每个人保证7.5小时的睡眠是我们的生理需要，那如果不足7.5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血管病的风险。那对于我们的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熬夜或者说有夜班，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要在我们每天的24小时中保证我们一个充足睡眠。那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说夜间的睡眠质量下降，有一些动静就醒，多梦，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我们可以考虑在睡前呢做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比如说泡脚。我们在9点，中医认为是肾经比较旺盛的时候呢，用温热的水来进行足浴，那这样呢可以舒缓我们的经络气血，让我们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睡眠。那还有呢，在睡前呢要避免过度的兴奋，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平静。还可以在睡前呢做一些养生功啊，我们的太极拳呀、八段锦啊，非常的舒缓，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那这样呢还不至于是我们过度的兴奋。所以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也是我们避免尘封事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1: 您说的这个词儿，我真的头一次听说啊。尘肯定是早晨的尘了，
0: 对，
1: 风是高峰的
0: 风，就是心血管事件发病的一个高峰。
1: 早晨是一个高峰，我们说这可不是交通上的一个早晚高峰，是心脏啊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高峰。那如何避免？刚才老师说到了从睡眠入手，那如何从睡眠入手呢？你得早睡早起。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闹铃的响声了哈。或者是家里面有小娃娃的话，这个小娃娃的闹声也是让我们很折磨的，是吧？
0: 对。
1: 那这两样，如果你要提前睡好，保证我们睡前的一些饮食的问题、饮食的卫生啊，包括像睡眠的卫生，这些包括不兴奋啊，这都可以助眠。一个好睡眠其实就是养心的最关键的了，因为我们说，如果你熬夜，那可真就是熬心血。这个心血不是说血淋淋的、直观观的，就是心脏和血，而是这里面运行的整个的我们的系统，它不光是心脏了。
0: 医学上认为呢，我们的11点。到1点，就这样，在中医认为是子时呢，这样的2个小时是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恢复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主张啊，要在10点半上床，保证你11点到1点期间呢是一个睡眠过程，使我们的抵抗力正气得到充足的恢复。
1: 其实我们的主任呢是面色泛红光的那种哈，真是白里透红。所以我特别愿意和我们的中医老师在聊这个一些健康的话题，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给自己调理，动不动就自己弄一点小药，或者他了解这个养生的常识，出现的一些面色的问题可能及时就能够调到了，是不是？您会给自己也会俗话说下点药吗？会吗？
0: 其实我们说啊，现在我们的疾病谱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对于健康的养生保健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一个生活方式一个良好。比如说我们要求戒烟限酒，因为长期的吸烟酗酒可以干扰我们血脂的代谢，使血脂升高，这肯定是加重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要控制情绪，尤其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讲，要避免精神紧张、情绪激动，还有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绪的不良因素可以使我们脂质代谢紊乱，也可以是其他很多疾病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要保持心平气和，尽量少生气。还有一个生活习惯呢，就是要劳逸适度。比如有一些人喜欢熬夜，喜欢过度的劳累，生活无规律，那么这些失眠呀、过度劳累呀、生活无规律啊，都会引起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变化。那还有老年人朋友，就是建议不要长时间的打麻将劳逸适度，
1: 尤其到马上过年过节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了，是不是？劳逸适度不光是老年人，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年轻人，我们细数一下年轻人的伤心的 一些问题，这个伤呢就是伤我们的心脏的啊。看看我们这个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没有当然好了，如果有咱们一定要警惕哈、啊、赶紧去改正它嘛。不是有句话说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其实真是这样，重在养生呢，也重在这个养生的细节。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接下来我们希望家里有这个孩子们平常比较容易熬夜的哈，这个气色不是特别好的经常困难累呀、啊、或者是自己本身就是中青年人，赶紧来听听老师给您的这个意见和见解。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中青年人他们容易犯哪些的问题，这些问题恰好就是对我们的心脏那等于插了一把这个尖锐的刀一样的这样的后果。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现在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40岁左右的患者逐渐的在增多。那在我的门诊中，我发现好多2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甚至血糖也出现了问题。那么追寻他们的这些原因呢，除了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还在于像饮食啊、运动啊这些方面不够注意。比如我们在饮食上是要求饮食清淡，我们要注意一个避免高脂、高盐、高尿酸的食物。但好多的年轻人可能在这个饮食出现不规律，或者喜欢喝饮料啊、快餐类的食物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高脂、高盐、高尿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求啊，在饮食中是要多吃水果、蔬菜，避免过饱，要以我们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为主。还有呢，在这个每天要饮用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啊，通过饮水呢也能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这是对年轻人要求的一个饮食上的注意。再有呢就是适当运动，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少动多坐，这种少运动的这种日常呢，就会使我们好多的疾病加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适当的运动。在冬天我们建议把这个时间呢安排在中午或者下午不适合晨练。再一个呢，合理的安排好我们运动的量，使身体呢微微出汗，说话的语速呢正常，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这样我们在运动之后呢，感觉到身体非常的轻松。那这是我们在运动上的一个要求，饮食、运动，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控制情绪，避免情绪的过度的紧张啊、激动啊、焦虑啊、烦躁。那这样呢，心平气和，少生气，使我们的人体的气血代谢是非常的一个正常。那对于年轻的这个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也主张我们要定期的进行一个身体的检查。有好多年轻朋友啊，当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可能自己会买一些药在家自行治疗，那往往有一些小病可能就会耽误成大病。所以每年做体检会发现一些健康的隐患，那到医院做健康的这个指导呢，也有利于我们一些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对于年轻朋友，一个是饮食适当的运动，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控制情绪，还要告诉大家定期的做体检。
1: 定期的体检真的太重要了哈。有人也说了，说我这个每年也做体检，但是呢身边的同事啊也做体检，可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一些这个我们不太想看到的这样的病例出现。为什么年年体检但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病症偶尔会突然之间出现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向您提出啊。
0: 所以在体检的这个过程中啊，它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每年就是通过体检发现我们的指标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小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要重视。比如我们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之前，都会有像胸痛啊、胸口闷啊、头晕啊、气喘啊这些现象。还有在高血压病的发病早期呢，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头昏脑胀、精力不够，很多人误认为是休息不够啊。还有呢，我们有临床上有一种脑缺血的一个前兆症状啊。比如说走走路突然觉得下肢活动不利啊，吃吃饭突然觉得这个手不好使了，说话呢突然觉得这个说话说不下去了，像这些都是严重疾病的一些先兆症状。所以不光是每年要做体检，当身体出现这些先兆症状的时候，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啊，不要耽误病情。
1: 这个及时的就诊啊特别的重要，每年一次的体检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我们说体检，如果说常规检查，你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

0: 就是咨询我们体检中心的一些老师，给你一个 DIY 式的哈，你一个常规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平常有一些症状的人，比如说上楼像您说的喘啊，然后经常晨起的时候觉得累，心脏没有力气，这个感觉跳都跳不起来，那这样的一些有症状的特殊人群，他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有针对性的去检呢？那检什么呢？更加的让他们减的有效果。
1: 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一类人群呢，叫做亚健康人群。那他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可能各项理化检查结果呢都是正常的，说没有问题，但他却明显的有气短呐、疲乏呀、心慌啊或者胸闷啊这样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是我们中医药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他根据我们的症状，根据我们的体质、年龄和性别呢，认为它有不同的症候，比如说是气虚、血虚、阴虚，或者说气滞、血瘀，根据它不同的症候呢，给予中药不同的一个治疗，辨证用药，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恢复我们的健康和体力。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疑惑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到中医来寻求我们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的这个精髓的一个治疗。
0: 嗯，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可以，以前我们都想体检嘛，一般都是西医的这种体检方式，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医有中医的体检了，我们特别好奇，因为我没有进行过中医的体检，能不能跟大家也说一说，如果中医体检它和西医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1: 我们中医呢专门有治胃病中心，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体质，给他治疗或者说保健的一些建议。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那气虚的人呢，他平时的症状表现呢就是疲乏、气短啊，我们用中医这个把脉的这个检查呢，看到他的脉象是比较虚弱的。那么阳虚的人呢，他除了有疲乏、气短，他可能会觉得有畏寒，就是怕冷、四肢凉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判定为是阳虚。那血虚呢，心主血脉，血虚的人他平时会感觉总心慌啊，晚上睡眠不好、失眠，还有呢有点东西就害怕，我们叫容易受到惊吓啊，心悸、失眠，还有健忘、拿东忘西啊，这是属于我们血虚的这样的一类人群。还有就是阴虚，阴虚呢就是在血虚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五心烦热呀、手足心热啊、晚上睡觉出现盗汗啊啊。那阴虚的人我们概括起来就是心悸、失眠、健忘、易惊，还有啊心烦啊、口干啊、五心烦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中医的这个正气不足、正气亏虚所涵盖的气血阴阳四类人群。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对号入座啊，从体质的这个辨证施膳上，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些小的一些粥啊，也不调养你的气血啊，来进行一个健康保健。
0: 比如说我们在西医当中可能要通过什么 X 光的射线啊，这个拍这个影像片啊，包括抽血的化验呐、验血呀、验尿啊，还有这个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在中医这儿会有这些项目吗？
1: 应该说啊，中医它发展几千年以来，它没有西医这样非常精确的实验室检测手段，它是靠外在的这些症状体现来推断内在的脏腑气血。
0: 明白了，依然通过我们的把脉、问诊，就是四诊
1: 问切。但是我们说啊，现代理化检查结果是我们中医四诊的延伸。所以你去看中医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理化检查结果，建议也是要携带的。
0: 明白了。其实像这个西医，我们经常说找骨科专家的时候，也有一个查体。那么查体基本他也能了解个大概，同样也通过影像学呢来判断或者进一步来佐证一下我们这个查体的结果。而西医也是一样，如果专业的人士可能通过四诊合参，基本就能判断你的这个体质了，给出一个合理化的建议了。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体检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如果说有身体的一些亚健康的症状，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应该做到有的放矢，起码是对症的去体检，而不能说跟着别人的这个思路去走。尤其是呵护好我们的心脏的问题，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

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呢通过呢这个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同时呢也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双流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眼下呢，可以说呢，用一个比较文绉绉的词儿来说呢，是一叶知秋。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需要多添一件衣服了。如果穿的少呢，真的是用东北话说会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么在这个近些日子啊，我推开我们家这个楼宇门哈，会看到很醒目的贴着一张纸，说呢这个10月15号，哎，我们要供热了，在10月7号的时候要试水了。所以说呢，大家都在忙碌着，哎，看看我的这个地热啊，或者是我这个暖气热不热，准备着这种供热工作。那其实呢，在整个这种工作有序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呢我们的这个供热的准备工作。在10月12号呢，市委书记张绍恒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供热保障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全力做好供热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在嘉宇新苑小区换热站，张绍恒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检修维护、调试运行等情况。他说，换热站是热力输送调配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末端供热效果。要压实站点、岗位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维护，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提升故障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0: 在凯旋供热公司，张绍恒详细了解企业供热面积和供热能力、设备的检修等情况。他说，供热企业是冬季保供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扎实做好管网排查、设备检修调试等准备工作，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供暖启动之前，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安全稳定供热。
1: 在集运花园一期小区，张绍恒实地查看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情况。他说，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是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后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切实提升供暖服务质效，让老旧小区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供暖质量的提升。
0: 随后，张绍恒来到王奔镇现场查看乡镇供热企业的设施运维、燃料储备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一体推进，扎实做好供热保障工作。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供热运营企业要因地制宜优化运维模式，全面提升乡镇供热服务质量，确保乡镇群众温暖过冬。
1: 调研中，张绍恒说，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严谨细致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充分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守牢安全。

0: 再来关注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精彩举行。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谋定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展示呢我市农牧业丰收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10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
1: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乐曲，赛马大会各方阵依次亮相接受检阅，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护旗官兵步伐铿锵有力，五星红旗在手中稳稳擎起，尽显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爱国的赤诚情怀。紧随其后的刀旗方队、礼仪方队、丰收成果方队、马头琴方队、小驳克手方队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各村和纳木社区方队陆续走过，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十七支方队全部完成检阅，为本次民俗盛会拉开精彩序幕。
0: 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融汇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草原儿女踏歌起舞，灵动舞姿尽显昂扬风貌，悠扬乐声诉说草原情怀，嘹亮歌声饱含家国深情，诉说草原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礼赞。草原少年登台献艺，以蓬勃朝气抒发心中向往，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舞出草原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时代新风。整场演出将民族风情与家国情怀相融，充分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文艺演出结束后，精彩的赛马，还有呢，就这个驳克摔跤、射箭，还有拔河等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0: 们再来关注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治理小区的烦心事儿，家园面貌换新颜。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辽南街道依托协同治理机制，联合执法局属地社区开展小区环境治理，攻坚嘉宇新苑小区、西善小区环境乱象，全力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1: 治理前期，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实地走访摸查，聚焦私自毁绿占绿、楼道及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乱放等群众关切影响市容文明风貌的突出问题，建立详细问题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方向，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传劝导，普及文明居住理念，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治理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施策，清理违规侵占绿地、乱堆乱放的杂物现象，规范小区公共空间秩序。本次行动共治理重点问题六处，有效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大幅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0: 下一步，辽南街道将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巩固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持续推进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精准回应居民的诉求，深耕精细化小区治理，以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夯实文明城市建设根基，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再来看一条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进入了生产旺季，助力产业链条发展。近日，位于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并进入生产旺季，标志着我市玉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玉米产业从初级销售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转型升级。
1: 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原料玉米依次经过扒皮、切头去尾，依次清洗、漂烫、锁鲜、冷却定型、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清洗风干等多道精密工序，最后入库储存，全程标准化作业，严格把控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成品品质稳定，保鲜效果优异。自正式投产运营以来，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依托50%的智能化生产覆盖率与全套专业加工设备加持，日均加工产量平稳。
0: 据了解呢，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全新搭建了

增加工产能，完善了我市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更加助力地方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疾控中心开展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学会调节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0月9号

0: 在帅府广场开展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往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心理健康宣传传单，印有科普知识的纸抽等宣传品，围绕觉察情绪、接纳情绪、疏导情绪、寻求帮助四个方面，细致讲解日常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可通过运动倾诉疏导情绪，当情绪困扰影响生活时，要主动寻求专业帮助。
0: 此次宣传活动贴近群众，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将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学会情绪共处，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好，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两用一仙丰彩路、王班镇光明村党建引领强根基，乡村振兴谱新篇。近年来，王班镇光明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作为乡村治理和全域发展的定盘星，深挖红色底蕴，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实干争先，探索出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让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1: 王班镇光明村创新田间课堂加庭院微学加线上送学学习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联户，把政策理论送到田间院落，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议事制度，规范村务决策流程，落地党员联户网格治理机制，划分党员责任片区，落实包保农户，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村级处置，完善三务公开、廉政防控、干部管理长效制度，覆盖村务运行、三资监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全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与家风培育，营造清正村务、淳朴乡风。凭借扎实建设成果，光明村获评2025年双辽市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先进村、村务公开透明治理深得民心。
0: 该村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在防汛防火、环境整治一线锤炼干部，大力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村党组织负责人先后呢获评双辽好人、四平好人、吉林好人，入围中国好人推荐名单，成为全村党员学习标杆。同时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创业青年进入后备人才库，通过老党员传帮带，为乡村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积极搭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群众四级治理架构，那用好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深化移风易俗，建立困难群众帮扶台账、党员结对帮扶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等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改造、村容提质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演出、文明家庭评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与此同时，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特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建设种养产业基地，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双向销路，村集体经济逐年增收，有效带动村民稳定致富，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基础配套，优化村级医疗养老便民服务，全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超98%，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0: 光明村党支部将始终深耕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厚植民生特色，以实干担当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1，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环节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比如说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在首页，并且关注我们啊，在首页就可以呢在这以文字的方式呢打字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消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那很高兴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和耳机旁的每一个你温柔相遇。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都是在赶路，朝九晚五的奔波，或者是堆积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尽的琐碎日常，对着呢我们是一路向前。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被迫忙碌，被迫前行，把时间分给工作，分给生活，分给身边的人，唯独很少留给自己。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一整天的忙碌彻底落幕的时候，当终于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空闲的时间，我们呢是不会想着是追逐热闹、奔赴饭局、打卡游玩，褪去呢所有疲惫和浮躁后呢，心里只会藏着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念头，就是安安静静做一件只取悦自己的小事儿。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就是在最放松最自由的休息时间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惊喜，而是藏在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那些呢不慌不忙无人打扰的时光，才是治愈我们所有内耗和疲惫的良药。其实呢，我见过很多人很多温柔的答案，也见过很多人的独处浪漫。有的人呢，最放松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想，不用就说不用呢，就是刷手机，不用回消息，不用思考任何烦心事，只是呢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躺在床上，任由思绪放空，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就安安静静的发呆，闭目养神。其实这样呢，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休息，不是充实自己，而是彻底放空自己，暂时能和繁杂的世界隔开，独享一份安稳的静寂。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有的人解压方式啊是在沉浸式追剧啊，或者是听歌看电影，卸下所有的身份和责任，不用扮演一些员工家人朋友，此刻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自己，跟着影视追剧笑，跟着旋律共情，把积攒的情绪呢全部释放出来，不用动脑，不用迁就任何人，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短暂的逃离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呢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是偏爱烟火气的治愈，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慢悠悠煮一碗热饭，泡一杯热茶，煮一壶奶茶，看着热气缓缓升腾，看闻着淡淡的食物香气，亲手治愈疲惫的身心。也有人呢，喜欢是打扫房间、整理书桌和收拾衣物。

在一点点规整琐碎的过程当中抚平内心的焦躁，屋子干净了，心也就静了，琐碎的美好是最能安抚人心的。当然也有人属于是偏爱热闹的，难得休息不想独处，只想奔赴自由，约上三五好友漫无目的的是逛街和散步，聊聊近况，或者是深夜兜风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夜宵，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的相处，舒服自在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松弛。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休息的，都藏着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疲惫的人呢，是渴望放空休息；压抑的人渴望是情绪释放；孤独的人渴望温暖陪伴；忙碌的人渴望岁月静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坏之分，不用强迫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提升自己，不用觉得是虚度时光就是浪费休息。其实呢，从来都不是偷懒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那我们都知道，生活本就是张弛有度的，努力奔波的生活是安忍松弛，也是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拼搏生活，不是为了一直紧绷一直疲惫，而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停下来好好爱自己的权利。所以呢，不必焦虑闲暇时光的无所事事，不必纠结休息的方式是否有意义，只要呢这件事能够让你安心，让你放松，让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生活很累，但我们可以给自己加糖。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学会呢好好休息，好好偏爱自己，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生活，也能松弛有度地享受生活。愿每一份闲暇时光都能治愈你的所有疲惫，往后日子忙有所得，闲有所欢，岁岁安然，日日温柔。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心灵驿站。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的路见好风景。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用耳朵奔赴山河，用温柔解锁每一座城市的浪漫。那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座被山水偏爱、被烟火治愈、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省份——四川。人们总说四川是国内最治愈的旅行目的地，它既有大都市的热闹鲜活，也有千年古城的沉定和静谧，有平原的温柔安逸，也有川西高原的壮阔辽阔。在这里呢，不用追赶行程，不用焦虑匆忙，山川云海、美食人文、温柔与自由，全部都恰到好处。如果能用两个字形容四川，那一定是安逸。

很多人初识四川是从成都开始的，这座被无数人偏爱、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藏着是最舒服的人间烟火。清晨的成都被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油抄手和鲜香扑鼻的担担面欢喜，午后的老城是最地道的，春是慢生活。

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是足以一排排铺满庭院，一杯盖碗茶和一把竹扇子，一场慢悠悠的午后时光。老成都人坐在这里喝茶，摆龙门阵，掏耳朵晒太阳，仿佛时间自动也就是放慢了倍数。傍晚的锦江，晚风温柔，乘船夜游锦江，江声摇曳，灯火延绵，两岸光影错落，把蓉城的温柔夜色揉进了每一缕晚风当中。在成都，你可以去去宽窄巷子，触摸老成都的青砖青瓦和带青砖带瓦，在锦里古街呢看红灯楼次第亮起，感受古蜀的风情，也可以去熊猫基地，是奔赴软软糯糯的可爱的国宝，看滚滚爬树和吃竹慵懒卖萌，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我们都知道四川的浪漫从来是不止成都一城的，这里藏着震撼世人的古蜀文明和神秘的三星堆，一件件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跨越三千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古蜀传奇，让每一个到访的人都忍不住惊叹古人的浪漫与智慧。千年都江堰，流水清澈，天府平原2000余年，山水相依，天人合一，是自然与人文最完美的共生。

走出四川，四川的山水更是自带滤镜的人间仙境。川西是无数旅行爱好者心中的远方，雪山、草原、海子、云海、彩林，激起了所有治愈山河的模样。套上亚丁的清澈蓝天和皓白雪山、清澈海子，满足了所有人对净土的想象。九寨沟的碧水彩池和叠瀑清流，四季皆景，一步一画卷。黄龙的彩池镶嵌山间，清澈通透，宛如人间瑶池。春夏的四川，山谷清脆，清风徐徐，是天然避暑境。秋日的川西更是绝美，漫天彩林层层叠叠，红叶漫天，层林尽染，满目金色与赤红，温柔与壮阔。冬日的四川，南方少见的是南方少见的雪景悉数上线，泡着温泉也是看雪落，温柔又浪漫。

除了大名鼎鼎的热门景区，我们都知道四川还有无数宝藏的小城值得奔赴，有着雨城之城的维雅安，森林密布和空气清新，满布青绿，温柔清新。还有呢，就是上华古城依然傍水，古韵悠长，远离喧嚣，藏着是最静谧的慢时光。当然，旅行四川永远是绕不开的，就是地道的川味烟火。四川的味道是百尝不厌的鲜活滋味，麻辣鲜香的火锅和沸腾翻滚、热辣滚烫是四川人的热情与豪爽。软糯入味的串串和鲜辣的地道钵钵鸡，嫩滑爽口的青粉凉面，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川味儿。在这里，美食呢不是简单的食欲，更是四川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温柔仪式。有人说，四川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方，热闹时它人声沸腾，烟火沸腾，满是人间温柔；安静时它山河辽阔，静谧悠然，藏着世间的清静。

您可以在成都享受市井慢生活，喝茶晒太阳，虚度温柔时光，可以奔赴川西高原看雪山文海，治愈内心迷茫，可以走进千年古迹，触摸古蜀文脉，感受岁月厚重，也可以穿梭小巷小城街巷，尝遍川味美食，感受人间烟火。没有刻意的惊喜，却处处皆是温柔，没有过度的宣泄，却处处藏着惊喜，这就是四川，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山河远方。

那不知道您心里思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软糯可爱的道熊猫，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是壮阔辽阔的山西雪山，还是慢悠悠慢悠悠的川式埃及生活？如果你也向往一场松弛的旅行，不用赶时间，不用挤行程，想吃就吃，想停就停，那一定要来一次四川。在这里放下疲惫，告别匆忙，山水间的治愈自己，在烟火里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奔赴一次天府四川，看遍锦绣山河，尝尽人间百味，收获满是温柔与松弛。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的前路永远有山河，有美好可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挑选了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每一首歌曲都能唱进你的心里。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钢琴缓缓响起，歌声温柔又充满故事感，歌里藏着相遇、离别与怀念。世间人海茫茫，总有人来过我们的生命，留下温柔的印记。当你觉得疲惫孤单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会感受到一份安静的力量。

那听完温柔的抒情歌，我们换一种心境。第二首是来自于李健的，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空灵清澈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静谧的湖畔，晚风、月光、湖水、画面扑面而来，没有喧嚣的城市节奏，适合放空思绪，卸下心里的杂念，静静地感受旋律带来的松弛感。

0: 生活不只有安静的温柔，也需要一份热烈的勇气。那第三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如愿》。
1: 你是遥遥的路，
0: 大气又深情的曲调，歌词满是期许和感动。不管是面对生活的坎坷，还是心怀心底的向往，愿我们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慢慢如愿。

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简单软糯的旋律诉说着细水长流的美好，轰轰烈烈固然动人，但慢慢的陪伴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生活，慢慢遇见，慢慢喜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啊、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啊、还是用碱呐、啊、用面粉呐、啊、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

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它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潜力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

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是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

0: 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关

0: 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

0: 这是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邮轮。据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八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十一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赵四这回离着张学良最近不过呀，看得清清楚楚，赵四心头突突突直跳，把头低下了。他二姐一个秦团长，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小妹，因为她行四，所以呢外界都管她叫赵四，又名叫伊迪。小妹啊，这就是军团长，还不过来叫军团长。哎呀，赵四由于紧张，心里说话可别叫少帅啊，叫少帅他不爱听。结果他二姐这一说，他把话还说错了，又冒出少帅来了。这人越紧张越出错。张学良这回一点都没生气，也没驳斥他。张学良点点头，小妹你好，也叫小妹。两个人这一握手，哎呀，赵四就感觉到张学良这手又有力量又热乎，其实谁手不热，就感觉心里他有那么个劲儿。张学良握完手之后，简单地问了几句，学良高了兴了，亲自告诉副官谭海，告诉乐队重新奏乐，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那是舞曲之王啊。乐队一听说军团长点的，马上为之振奋，哎呦，这乐曲奏得这个好。张学良冲着赵四点了点头，可以吗？意思咱俩能跳支舞吗？赵四求之不得呀。可他二姐心说，我小妹不会跳舞，这当众出丑多有不便，另外我小妹她不爱跳舞，那么些人请她她都拒绝了，这要驳了军团长的面子，这多不好。他想解释解释，我小妹她回头一看呢，小妹没影了，早跟着张学良下了舞池。

0: 侄子呢？哎，他二姐也乐了，我这多余哎！哎呦，两个人是翩翩起舞。你想想，赵四那个家庭能不会跳舞吗？人家说我不会，那是客气话，那分跟谁跳？这大伙也进了舞厅开始跳舞，后来一看，张学良跟赵四的舞步鹤立鸡群，那跳舞那是一门学问。寻思那就俩人在那搂着来回那么蹭的，那是跳舞吗？那是啊，那个舞步那里头相当有讲究，张学良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那多标准。赵四小姐也对跳舞有研究，两个人这一跳把别人全毙了。后来那些男女一看，咱都甭跳了，干脆咱看热闹，在旁边学习学习得了。所以很多人全都退出舞厅，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张学良和赵四如入无人之境，翩翩起舞，真跟彩蝶翻飞一样。随着迷人的乐曲声，他俩人是越跳越欢，越跳越好，跳的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就好像多年的老搭档一样。把那赵四跳得满脸通红，张学良鼻子尖也见了汗了。一曲跳完，引起热烈的掌声，哈！你说哪一行你得出人头地，你要一般般的那玩意不好使。那跳舞这里的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张学良冲着大家点了点头，哎，咱述说简短吧。赵四陪着张学良跳了几支舞，两个人一打生变成熟了，但是也没说什么话。张学良正跳到兴头的时候，副官谭海到张学良近前，压低声音：“军团长，有紧急公务，马上离开。”“哦，什么事？”“大帅找你，来了急电。”哎呀，张学良深表遗憾呐，用手绢擦了擦汗，这才跟赵二、赵四以及在座的朋友们告辞，登上汽车走了。你公务特忙啊！赵四望着张学良的背影，久久的眼睛都没眨嘛。就这次是一见钟情。什么叫一见钟情？这就叫一见钟情。赵四回到家里头，辗转睡不着觉，一幕幕一幕幕就深深印到心里头了。张学良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把他给吸引住了。但他毕竟是学生啊，他得念书啊，而且赵四学习成绩相当好，日子多了，把这事就淡忘了。觉着这事儿，哎，人世间的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偶然遇上了有这么次机会，一分开了天南地北，那就算完事儿了。慢慢的把这事儿就淡忘了。哎，有一次赵四跟他爹赶奔北京去办事儿去，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前里有缘来相会吗？赵四到香山饭店办点事儿，正好路过网球场，在网球场一拐弯呢，就是高尔夫球场。 张学良，穿着一身大高尔夫球的服装，一边擦着汗一边往外走，身旁还有个高个的外国人，正好跟赵四相遇。没想到的事儿，两个人先是一愣，而后张学良十分热诚地跑过来。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跟他的外国朋友叫端纳，这端纳呀，英国人，就在沈阳的时期，两个人就是好朋友。是端纳介绍的张学良加入了英国青年基督教会，而且张学良呢，那个英语的基础都是跟端纳学的。这洋人也是一样，一回生两回熟啊，跟张学良是莫逆之交，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这次约会啊，到香山饭店来，这饭店新开张啊，到这块玩玩乐乐，还没想到见着赵四小姐了。后来张学良就问呢，四小姐，你怎么到这儿了？一开始赵四不愿意说，后来说了，说这饭店呢是我爹开的，我跟我爹来参加开业典礼来的。哦，哎呀呀呀呀，张学良这才知道，董事长闹了半天就是赵庆华，赵四他爹。那张学良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饭店在当时来说，那了得，那是上层人物聚会之地呀、啊。就这地方，什么冲浪浴呀、啊、桑拿呀、啊，全有。而且人家这地方请的这些三陪小姐，那不是一般般的，那是受过专门训练，拔六拔，选六选，挑六挑，剪了又剪，外国人中国人全有，外语都哇哇的，在这做三陪小姐。张学良得上这个地方来，所以跟赵四这次见面非常高兴。原来在舞厅上也没谈什么，这回进一步的谈他们。张学良也不打高尔夫球了，这两个人的话呀，也不知怎么那么多呀，一直谈到吃晚饭还没谈完。最后端纳乐着过来了，端纳就明白什么意思，他这一出现，赵四脸红了，不愿往下再说了。临分手的时候，张学良说，我最近还要返回天津，还到蔡公馆，咱们两个人还跳舞，把时间地点全定好了，就这么匆匆分手了。哎，咱这么说，打这之后，张学良刨出军务的事情，政界的事情处理完了，有空就到蔡公馆跟赵四小姐幽会。一来一往长了，两个人就爱慕之情了，形影不离呀、啊，根本就一会儿也离不开。每天到深夜，张学良用车子把赵四送到家里，但张学良总是离着他们家挺远的时候就下车，陪着赵四走一段路，瞅着赵四进了府门了，张学良转身上车这才走，从来没进过他们家。原因种种啊，什么原因？张学良有媳妇儿，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就在跟赵四结交的时候，张学良儿女双全呐、啊，儿子姑娘都有了。 这件事你得避讳点，你上人家怎么说呀？赵四那不是一般般的，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父亲也是做大官的，给人家留点脸面，所以偷着幽会，不敢太公开了。有那么一天发生点事儿，本来他跟张学良俩人都定好了，还到蔡公馆跳舞，结果赵四早早就来了，穿着一身新服装，这身服装是张学良给他买的，为了叫张学良高兴，今儿他穿上了，往日也收拾，没这次精心，这次也化了妆，也收拾好了。赵四心情非常高兴，两个人规定八点钟不见不散，也是蔡公馆举行舞会，但赵四早早来了，就在这眼巴巴等着张学良，左不来右不来，都九点多了还没来，情人幽会哪有错过终点的，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事情是一反常态，赵四心里是非常不痛快。赵四心说，怎么回事，这是把我给甩了，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来呢，谁请他跳舞他也不跳，他俩眼直勾勾的往门口那瞅着，9:15汽车响，哟，赵四小姐心一动，来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呢，见面我非得问问他不可，为什么迟到这么长时间，哪知道出乎意料，车子停住之后下来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贴身保镖谭海，从外边急冲冲进来了，进来这唐海就扒着脖子往四外看，赵四明白是找自己呢，马上迎上去了，唐海一看是赵四小姐，把他请到没人的地方，说军团长有急事来不了了，但他心里也非常着急，知道你在这等着，军团长命令让我把你接走，公馆有急事跟你商议，快跟我走。赵四不知发生什么事，这心那就跳个不停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紧张到一定程度，跟着谭海上了汽车，车子一拐弯，如飞似箭呐，来到张学良在天津的公馆，下了车子上二楼，副官谭海一指这门，军团长在这屋，谭海转身就走了，赵四推开门进来一看，就张学良一个人，这屋里烟气杠杠，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他一看张学良的表情跟平常截然不同，好像张学良脸上这层亮光也没了，眉头紧皱，好像还哭了，俩眼有点肿。赵四平常跟张学良两个人虽然在一起形影不离，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没有，他管张学良就叫军团长，也没称过名字，今天这一着急也不知道怎么的把名给叫出来了。汉卿你怎么了，张学良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把门关上，小妹哎，出事了啊，出事了，什么事儿，小日本鬼子 在黄姑屯把火车给炸了，我爹正好坐在那列车上，我爹身受重伤。赵四脑袋嗡了一声，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白天呢，他听他姐姐跟姐夫们呢，在那小声嘀咕，拿着报纸指指点点的，好像说沈阳发生了一起炸车案。听说也不谁谁给都炸了，还有死的，还有受伤的。因为那是个军阀年代，老打仗，老出事，老死人。赵四也没往心里去，也没注这个意。听张学良这一说，这才知道是他们家的事儿。大帅，我爹被炸了，现在生死不明啊！加急电报打过来了。哎，我呢，马上要返回奉天，咱们两个人就得临时得分开了。我走之后，你千万要保重。赵四一听，一脚蹬空一样。这次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敢拦着。他问张学良，那么你想上哪儿？我第一步先回到邯郸，然后把军队带回滦州，在滦州我待一些日子，再进一步打听打听究竟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听听我爹的情况如何。如果他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我得马上返回奉天，我得处理后事去。哎呀，张学良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眼泪掉下来。赵一荻舍不得离开张学良，但这话呀堵到嗓子眼儿，也不知道说点什么话好了，也不知怎么安慰张学良了。他问张学良，那你什么时候走？我现在就走啊，要不是等你，我早就登车走了。话不多，就说明张学良心里头有赵四，这么大的事情还等着赵四呢。赵四备受感动啊，出于对张学良一种强烈的爱，赵四主动的把张学良抱住，亲吻了张学良一次。那要说没亲过，没有，我敢做保证，没有。两个人干干净净的。为什么那么干净呢？张学良出于对赵四真爱，尊敬他，敬重他，没做那种轻率的举动。赵四爱慕张学良身份的关系，所以也是规规矩矩。这第一次两人接吻，而且是赵四主动的，张学良的心一翻个，没说话，但是他明白，赵四这一个吻就表示以身相许呀、啊，不是一般般逮谁亲谁，那能行吗？那就不值钱了。啊，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紧紧抱住赵四，但话也不多了。张学良说。你等着我，不论我遇见什么事情，你我海誓山盟绝不分离呀、啊！我要走了，你保重吧。这下边的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用喇叭叫张学良，你快点下来你！张学良拿着军大衣转身出来，谭海吉的抓耳挠腮，军团长快上车，快上车！张学良下了楼了，赵四背着走吗？哪知道张学良去而复返，又回来了。赵四不明白又怎么事儿， 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张学良在手腕子上把金表拿下来，小妹啊，你把这块表戴上，见着他就如同见着我，留个纪念吧。再见。张学良真是一筹莫展。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拿着军大衣转身出来，下了楼了。赵四不也得走吗？哪知道张学良去而复返，又回来了。赵四不明白又怎么事儿？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张学良在手腕子上把金表拿下来，金表啊，在他们家来说，那金子银子那跟废铜烂铁没啥区别。但张学良这块表不是一般般的，白金的，炼的是黄金的，那是瑞士特别给打造的，上头有张学良的像，有他的生年月日，专门打造的白金金表，有纪念意义的。张学良把这块表摘下来，小妹啊，你把这块表戴上，见着他就如同见着我，留个纪念吧。再见。张学良头也不回，急冲冲钻进汽车走了。赵四拿着这块表回了家了，失魂落魄呀，天天注意报纸啊，不知道张学良什么时候返回奉天，究竟奉天这个烂摊子他怎么处置，张作霖究竟是死了还是身受重伤了，也不光是赵四，当时这是轰动中外的一件大事，人们都关注此事。后来听说张作霖死了，吴俊生死了，那报纸上也猜测十战八九杀人的凶手就是日本。哎呀，一时之间酒饭茶肆，各个家庭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可这件事情也传到赵庆华耳朵里头，赵庆华最近心情十分不痛快。怎么不痛快？就为这老姑娘赵四。你看他虽然不接触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长的时间了，他耳朵里的风言风语也知道了，他知道女儿跟张学良过从甚密，不由得是勃然大怒。一般的人呢，哎，高攀还觉着高兴呢，你看我姑娘跟军团长张学良如何如何，赵庆华不行，他本身也是做大官的，最看不起那些纨绔子弟，他恨张学良，你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你为什么勾引我女儿？你要干什么？在我们家找便宜？你痴心妄想。又恨自己的女儿，你是读书的人，咱什么家庭什么门风你知道不？这外头简直街头巷议，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啊！这见我脸上也太难看了。所以这天晚上，他把赵四找来，把赵四他娘、赵四他哥都找来了。 赵四的六哥呀，叫赵彦生。这赵彦生也年轻，比赵四才大一岁。有时候赵四出门，他哥陪着，这六哥也了解情况。这老头子吹胡子瞪眼呐，这家伙把赵四骂得个狗血喷头啊！最后告诉赵四，你记住，我宁愿叫你死，我也不准你跟张学良有什么往来。过去那篇接过去，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你把你那心收回来，好好给我读书。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就断去父女之情，我就死到你眼前。然后把他那娘也痛骂一顿，骂他娘管女儿没管住，又把这赵彦生狠劲骂了一顿，说你当哥哥的，你妹子的事情你能不知道吗？你跟你妹子经常出入，你还替她保密？哎呀，把儿子骂的也不敢言语了。最后老头子下了命令，他们家常年使唤一个老妈最心腹的，姓孙，叫孙妈看着赵四，命令赵四从今天开始不准出门，把老师请到家里教你念书，你要出门我打折你的双腿，所有往来的信件必须得经过我检查。你这老头多专制，把赵四给软禁起来了。打这天开始，赵四挨那心熟了呀，报纸不让看，没有信件，外界的消息隔绝，也不知道张学良现在身处什么环境。作为恋人，他能不关心吗？用眼泪洗脸。一开始他爹管束的相当严，时间长了一点了，有点放松了。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就说这天发生的事情。这天半夜12点，赵四捏磕磕在那儿坐着，赵四正坐着呢，突然有人敲他的房门，嘣嘣嘣嘣嘣嘣，呀，谁？
4: 小妹，
0: 我，六哥。赵四把门开了一看，是他六哥赵彦生。他六哥偷偷的进来，把门关上。
4: 小妹，快跟我走。
0: 六哥上哪儿去？
4: 别问，快走，
0: 要让咱爹知道可就麻烦了，出去有主要的事情，快跟我走。
4: 那我什么都不用拿，你就跟我走吧。
0: 赵四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六哥跟自己感情最好啊，听哥哥的吧。匆匆忙忙，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楼上下来，一拐弯走后门。可能这赵彦生啊都给买好了，买通了，守后门的人早把门开开了。赵彦生冲他们点点头，拉着妹子出去，门关上。
4: 六哥，你究竟带我上哪儿？你走吧，别说话。
0: 他们家这后街呀，非常背，也非常肃静，两旁边全是树，穿过树丛，一拐弯 有一辆汽车。

在这等着呢。妹子，快上车！拉个车门，把赵四推到里边。赵彦生也上了车子了，告诉司机开开。这司机呀、啊，一转方向盘，车子拐弯抹角，开到大道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如飞似箭，开到天津的郊区。这回这赵四心可没底了，六哥，你这究竟想干什么？还没等他六哥做解释呢，这车子突然停住了，来个急刹车。赵四一下没注意，这脑袋碰到车棚顶上，撞得蒙登转向，往前一看呢，借着车灯看见了，谁那么讨厌，把路边一棵树给放躺下了，正横在这马路上。司机还骂了一声，嘿，找事儿。司机把车子刹住，开着门下去搬那树，一个人还搬不动。他六哥也下了车子，他六哥也帮着搬这树，好不容易把这树周到旁边去了，两个人把手擦擦，准备钻进车子接茬往前走。哪知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在这黑灯眼的地方，噌噌噌噌噌噌，窜出十来个人，全都是青纱罩面，黑布蒙头，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就赶上咱们说那传统书那蒙面大盗差不多少，那吓人不吓人？过来把司机就给摁趴下了，那司机也不干，还想动五八超，无奈人家人多势众，而且手底下干净利落。把司机给捆上，他六哥一看不好，伸手把枪拽出来。他们家里都养着枪，都有枪票，那手枪为的是防身用的。拽出左轮枪来，刚要比划，身旁过了一个人，手疾眼快，啊啪！一拳头逮他手背上，啊，烫了，手枪落地。紧跟着窜上两个人来，把他六哥也摁趴下了。赵四在这车里头看得清清楚楚，连车灯亮着呢。哎呀，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缩作一团，体如筛糠。坏了，遇上土匪了，胡子，这是要绑票，这是要埋怨他六哥。正在这时，就见这几个蒙面人有几个上了赵四这辆汽车，一个开车，一个坐在司机旁边，挨着赵四还上了一个人。这人上来一把把赵四就搂到怀里头了，哎呦，赵四觉着受着巨大的侮辱，又害怕又恨又想反抗，又没那能耐。这人劲儿也大，冲着司机一摆手，这司机加大油门，车子开跟飞一样就离开了天津。赵四就在这汽车里头求死不能，想要逃跑就更不可能了，一直离开天津奔滦州了，车子的速度

度稍微迟缓下了一点儿了。这个蒙面人这才把脸上蒙的东西撤掉，咯咯一笑，赵四听这声怎么这么熟，仗着胆子抬头一看，张学良，你看这事儿弄的，你是我小妹，我来接你来了，你怎么这么干？不这么干我怎么能把你接走啊？你爹那一关都过不去呀、啊！不用说旁的，快跟我走，上哪儿去接你？上沈阳。奉天就发生这事儿之后啊，就这个天津啊，各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啊，报道新闻赵四小姐失踪。你现在查查档案的报纸还不少呢。其实怎么失踪的？这是张学良亲自导演的恶作剧，把赵四接到沈阳啊。嚯、哦，那些记者呀，为了报道这新闻，添油加醋，说的神乎其神。于是乎，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哎呦，各地全都转载。你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发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赵帅张学良千里奔丧，父亲被炸在黄姑屯。由于这个事情特大，不容他不回沈阳。说实话呀，他真离不开赵四小姐，形影不离。但这事儿在那摆着，不回去怎么行啊？就这样忍痛分离，他回到沈阳，给他父亲治丧。接下来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首先遇到的是中央人的压力。咱们也讲过，林九治郎、林全柱日本代表团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反对张学良意志，要挟张学良听日本的话，被张学良是断然拒绝。接下来是权力之争，张作霖死了，谁做东北的最高元首？激烈的斗争啊。那咱说书啊特简单，就利用一段书两段书把当时那个事儿呢就说了，实质上那么简单，也慢说那么大的事情，就作为家庭那是也老鼻子了。那么张学良面对着杨雨婷、常荫槐两个对手，究竟由谁出任东北最高元首？经过激烈的斗争、反复的较量，最后张作相、孙烈臣这帮元老们一力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击败了政敌杨雨婷，张学良当了最高元首。那么余下来那个事儿也老了鼻子了。张学良就感觉到在政治上、军事方面我是个胜利者，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最高元首了，东三省都得听我的。但是内心深处他感到空虚，

0: 么事空虚？想告辞。这事没法跟别人谈，端不到桌子面上。哎，有时候闲暇之时，张学良闹心呐，睡不着觉啊。心说，就拿我来说，手握重兵，当了东三省最高元首，但是我个人的私生活我都解决不了，我算个什么东西？不行，想什么办法？我得把我心上人接到沈阳来。就这事儿，能跟张作相商议吗？能跟唐二虎说？都不能。跟谁说呀？跟心腹保镖，跟谭海这帮人说。因为这些人呢，跟张学良形影不离呀，贴身侍卫呀。就是张学良脾气、秉性、举止、动作、个人的隐私，这些人全都掌握。要不怎么社会上有这么句话呢？在贴身保镖的眼里，不存在伟人。这句话怎么解释？你看外观上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一瞅出来，好家伙，车队，见着面就是讲演，夸夸其谈。哎呦，这位可了不得，一定是神乎其神，是个超人。因为你不了解情况，你不在他身边，贴身侍卫则不然，他老保护他的安全，形影不离呀。所以对他那了如指掌，甚至个人的隐私逃不过他们的眼里头。所以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们不存在伟人。所以张学良跟谭海无话不谈，把这隐私跟他说了。哼，谭海乐了，说这事儿总司令你放心，包在我们身上。咱们这么地，怎么的了？谭海先派人到了天津，秘密的跟赵四小姐那个六哥联系上了。他六哥叫赵燕生，因为他跟赵四关系是最好不过，赵四的隐私他六哥也全都知道，就跟张学良这些事他全清楚。先跟他联系上，里应外合，叫他给帮忙。所以他六哥也是帮忙，要不无缘无故的拿车接着赵四出去，说有事儿。什么事儿？就给送走了。那头假装是绑票的，把赵四塞在汽车里头，然后上了火车，一口气就来到奉天。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

0: 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2: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姜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园，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创新，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落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3: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4: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3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农业生产中，应照顾单干农民共同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积极领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上，要求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深耕保桑、增施粪肥、选用良种等具全苗的技术措施；二是必须大力推选新式畜力农具，注意发挥新式农具的效能；三是增施基肥，主要是广泛的深入动员农民大量基肥选粪肥，特别要注意提高粪肥质量；四是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型水利，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修小型水库、塘坝，扩大水田；五是防止病害，采取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群众一般防治和药械防治相结合的方针；六是办好国营农场，发挥社会主义增产示范作用；二，大力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农业生产和供应需要、出口以及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三，必须贯彻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的总方针；四，增加防风排涝工作，必须加重修堤防、河堤，同时要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修水利、排水防涝，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二，地方工业、手工业；一，地方工业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地方国营工业尽力满足双辽人民之需要，合作社营工业大部分逐步被地方国营工业所代替；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所占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其总产值1952年占27.93%，1957年计划达到63.86%。三，要大幅度提高全县社会购买力，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阵地和担负起对其他经济类型的领导作用。逐步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国营商业应积极地扩大批发，掌握货源，促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确实施。其次，在社会商品零售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比重，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发展过猛过快，避免造成社会紧张，对私营商业再改造要很好安排。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资料来源双辽市党史研究室。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在生活当中呢，法院判决债务人还钱，但债主却拿不到钱。

的事儿并不少见。那针对不还钱的老赖们，被逼无奈的债主们也是想尽了各种招数。有这样一个案例，高鹏和李峰原来是生意伙伴，因为债务纠纷打官司，后来法院判令李峰要支付高鹏欠款和利息36万元，但是赢了官司的高鹏却一直没有拿到钱，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招，假意的和李峰签了和解协议，等一部分钱刚到账，高峰就突然撕毁协议，还对法官说我骗他合理合法。那么以骗制骗能解决问题吗？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套能不能使？到底合不合法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讲述这个案例故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内蒙古厅官李建平一审获死刑。来自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的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员书记李建平一审被判死刑。该案被称为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第一大案，涉案30亿元。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中院宣判李建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对李建平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租用冷库违规存放冷冻带鱼致疫情传播，4人获刑。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该院宣判了杨某等人以及北京某公司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法院查明，杨某承租了北京某商贸公司冷库以及丰台区的西南郊果品冷库的库房，将进口带鱼在冷库存放。入库之前，杨某没有提交货物核酸检测等材料，也没有进行消毒。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也没有对货物产地进行核实，没有查验核酸检测，没有严格执行国产与进口货物分区存放的规定。杨某在明知西南郊果品冷库不允许存放冷链食品的情况下，仍然指使薛某等人将进口标签更换为了国产公司字样的标签。2022年1月至2月，杨某存放的货物的外包装多处点位显示阳性。法院审理认为，杨某及被告单位均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法人王某、副总经理张某、赵某各有期徒刑1年，判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男子危机时刻救下女童，反遭网络暴力。来自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报道，最近上海一个市场内发生了危情的一幕，一个女童手扒着扶梯，双脚悬空，情况十分危急，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将女孩解救下来。这本是一个有惊无险、见义勇为的好事儿，但之后救人的人却遭到了网暴。救人的丁先生表示，网友有的说我救人的时候手放的位置不对，因为当时我的手刚好拖到了小女孩的臀部，但当时那个情况谁遇到了都会有点措手不及，网暴太可怕了。对此，红星新闻评论说，打着道德旗号进行莫须有事的言语攻击是无事生非，在人命攸关的时刻当然想的是救人要紧，怎么就会让位给了手部动作合理呢？在救援时间和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要按照完美救人路径来，那非出大事不可，那不是救人，而是害人。夜跑的时候被施工设施绊倒了，怎样追责呢？张先生诉称，在社区跑步的时候被小区内阳光建设公司的施工设备绊倒受伤，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22万元。公司辩称，张先生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损害是被公司设备绊倒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司工作人员提交的张先生受伤的现场示意图、工作人员陈述以及法院的勘验情况，可以认定张先生受伤与公司的场地设备存在因果关系。公司临时

0: 占道没有采取必要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同时，张先生在施工公司已经圈占放置了部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仍然跑步经过施工现场，他自己也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施工公司赔偿10.8万元。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几天前一只数十斤重的哈士奇狗从杭州某小区6幢24楼砸到地面，砸伤两个人。目击者说，被砸的是老人和小女孩，他们倒在地上，地上还有血迹，哈士奇在旁边叫，看上去没有受伤。经过救治，老人手部腿部四处骨折，女孩也受了伤。据报道，狗主人说，事发时家里没有人，不知道狗是怎么掉下楼的。警方表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关键是要甄别狗是被主人抛下楼的，还是狗自己跳下来的。如果属于高空抛物，那么将涉及刑事案件；如果狗是自己跳下来的，狗主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在生活当中呢，法院判决债务人还钱，但是债主却拿不到钱的事儿并不少见。针对有能力却不还钱的老赖们，被逼无奈的债主们也是想尽了各种招数。可是这些招数合不合法，能不能使呢？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这个债主设了一个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套，那结果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讲述这个案例故事。来介绍一下嘉宾，程学景法官。你好，程法官。
2: 大家好。
0: 嗯，这个案件中的债权人是高鹏，他原本和这个被执行人出具了执行和解笔录，但在法庭上的时候，他签完字之后，这个高鹏就突然间撕毁了这个和解协议，还说我对他的欺骗是合理合法的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了让对方能够还钱，这个高鹏使了怎样的套呢？我们先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们这个案子里的原告高鹏和被告李峰是多年的一个生意伙伴，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因为债务纠纷，高鹏把李峰诉到了法院。我们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判令李峰应该支付高鹏欠款以及利息共36万多块钱。
0: 嗯，
2: 可是判决生效了之后呀，这个高鹏却一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这个钱执行案款就迟迟没有拿到。
0: 嗯，
2: 而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法院也对李峰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穷尽了所有的各种手段，也都没有查到李峰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最后呢，法院在2021年的时候，以这个被执行人李峰暂时不具备执行条件为由，
0: 嗯，
2: 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然后也就是说，高鹏截止到现在，他的这个执行案款到位的金额是零。
0: 嗯，
2: 然后对这样的一个执行结果，这高鹏显然不满意，如何拿到钱就成了这个高鹏无法放下的执念了。
0: 嗯，那么能为了让对方去还钱，高鹏设计了怎么样的一个招数呢？
2: 就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叫方先生，然后呢就做起了和事佬，开始撮合他们双方，然后对他们双方进行劝说。这个高鹏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要求这个李峰按照判决的金额足额付款。
0: 嗯，
2: 然后李峰却表示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就是如果要说给这个判决书的这个金额打个折扣的话，那他可以去找朋友借钱来还高鹏。
0: 嗯，
2: 然后高鹏这个时候他的不满情绪已经累积到了这个顶点，因此他就在心中慢慢形成了一个计划。
0: 嗯，
2: 说你不是不给我钱吗？
0: 嗯，
2: 那行，那我就先假意跟你和解，从你手上骗到一部分钱之后，那剩下的钱我再慢慢的管你要。
0: 嗯，
2: 于是啊，这个高鹏就主动提出来说，那就看在老方这个面上，如果你能给我17万块钱，那我就可以考虑和你和解。
0: 嗯，
2: 然后这个李峰一听啊，当时就表示同意了，然后他提了一个要求说，那咱们就去趟法院，然后当着法官的面咱们签一个执行和解笔录。
0: 嗯，
2: 那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
0: 嗯，
2: 然后呢他们三个人就约着说一周之后到法院。
0: 嗯，原本是36万块钱和利息，现在说要和解的话是17万元。那两个人真的签了和解笔录呢，那约好的这个17万当时给了吗？
2: 一个星期之后呢，方先生就带着这个陪着高鹏和李峰一起来到了我们法院的执行局，然后告诉了这个法官说他们两个已经有了这个执行和解方案。
0: 嗯，
2: 然后法官就根据他们双方的陈述就起草了一份执行和解笔录，并且当场宣读了。
0: 嗯，
2: 高鹏和李峰呢，他们俩谁也没有提出来任何的异议，而且呢这个高鹏还抢先在笔录上签完了字儿。
0: 嗯，
2: 签完字儿之后呢，他也没有把这个笔录交给李峰去签字，也没有交给法官，而是呢紧紧的攥在了自己的手里边。
0: 嗯，
2: 然后同时跟那个法官说，他说那老李我已经签完了，
0: 嗯，
2: 然后你得把这个钱付完之后，然后你再签笔录。
0: 嗯、
2: 这个老李心想要说这个事儿，这现在我们是在法院，然后这个和解笔录又是法官起草的，
0: 对、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你高鹏都签字了，
0: 嗯，
2: 那肯定没啥问题啊，
0: 嗯，
2: 因此这个李峰就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当场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叫刘成打了个电话、
0: 嗯，
2: 然后让刘成当即就转给了高鹏17万块钱，
0: 按照这个所谓的和解的这个金额，
2: 是的，
0: 那该李峰签字了，
2: 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出乎所有的人意料，
0: 嗯，
2: 当这个高鹏收到了这个17万的这个。这个转账到账的这个手机短信通知之后呀、
0: 嗯，
2: 他并没有让李峰去签字，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个和解笔录给撕了。
0: 撕了，那17万元呢？
2: 这还能行、
0: 嗯？
2: 这个法官就当即要求高鹏把他刚收到的这个17万块钱退回到法院的执行账户上，并、
0: 嗯、
2: 对高鹏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然后面对这个法官的批评教育啊，这个高鹏就吐露了心声，说、
0: 嗯、
2: 那法院判我36万块钱，凭什么他只还我这17万块钱、
0: 嗯、
2: 我总觉得亏得慌呀，现在法院执行不到钱，就是因为这个李峰他不配合执行，他隐匿了自己的财产造成的，我现在就是要给他用计、
0: 嗯、
2: 我拿到钱之后我再反悔，我今天撕和解笔录我也是无奈啊、
0: 嗯、
2: 要不然我就一分钱都要不回来。
0: 嗯，那高鹏反悔了，估计这个案外人转钱的那位姓刘的朋友，他是不是也不干了呢？真相以后，
2: 对，这个刘成随即也找到了我们法院，然后提出了执行异议。然后他说，就是他跟李峰是好朋友。
0: 嗯，
2: 这个刘成本来是想借李峰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然后去参与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招投标。
0: 嗯，
2: 但是呢，因为李峰有这个执行的案件，可能会影响到他这个中标率。
0: 嗯，
2: 所以呢，这个刘成才会同意李峰说我借你钱，帮你去摆平这个执行的事儿。
0: 嗯，
2: 然后之前呢，李峰提出来的这个金额是35万块钱。
0: 嗯，
2: 但是刘成就觉得说我这个项目可能值不了那么多。后来呢，这个李峰又跟他说现在就是17万块钱就能搞定，说我这个执行的案子，那这个刘成就觉得划算，然后就答应了。
0: 嗯，
2: 然后可是没想到说高鹏拿到了钱之后就反悔了。
0: 嗯，
2: 然后刘成说那我也不掺和你们这事儿了，
0: 嗯，
2: 我准备去找别人合作了，所以就要求高鹏把这个17万块钱退回来，说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0: 嗯，是，那他有权利要回来吗？
2: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呀，认为说刘成为李峰偿还这个高鹏的案款是基于这个李峰和高鹏他们两个达成的和解协议。
0: 对对。
2: 但是高鹏在收到款项之后，他反悔了，这个刘成就有权利要回来他所付的这个款项，因此呢，法院最终是裁定终止对这个17万元案款的执行。
0: 嗯，看来这个假意的和解最终是一场空，折腾了半天啊，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估计高鹏也是无法接受的吧。
2: 是的，然后这个高鹏在收到这个裁定书之后，随即就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然后把这个刘成和李峰作为被告一并诉到了法院，然后他的诉求就是要求法院恢复上述17万块钱的执行。
0: 嗯，
2: 然后呢，但是这个刘成就认为说高鹏你占有我的这个17万块钱属于不当得利。
0: 嗯，
2: 然后诉讼当中李峰也向法官吐了苦水啊，说法官不是我那个不愿意还钱，
0: 嗯，
2: 而是现在确实是没钱。因为这两年实体生意不好做，说吃饭都管朋友借钱呢。
0: 嗯，
2: 但凡有钱我肯定会还给高鹏啊。
0: 嗯，那高鹏使了这个招，他是不是自己还觉得招数可能会挺好使的，我还是挺有理的，是这样觉得吗？
2: 对，在我们诉讼当中，这个高鹏始终他坚持认为，说就是因为李峰在躲避债务，然后他不是没钱，而是说他有钱转移了，才导致他这个钱执行不回来，同时表示说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李峰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用这个17万块钱来了结这个36万块钱债务的意思。
0: 嗯嗯，
2: 我要的始终都是全部的这个案款。然后当时把这个和解笔录撕了，因为这个对方也没签字呀，
0: 也没签字，
2: 对，所以这个笔录就没生效。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即便有过错的话，那也是我们双方都有过错呀。
0: 嗯，
2: 是这个李峰胁迫在先，我反悔在后，然后李峰不履行这个生效判决，他才应该受到指责。
0: 嗯，
2: 然后是李峰更没有诚信可言，他的这个危害性更大。
0: 嗯，
2: 所以呢，这个我对他的这个期盼是合理合法的。
0: 欺骗是合理合法的。那么对于刘成出的这17万啊，这个欠钱的李峰他怎么看的呢？
2: 李峰也向法院提出来了，说他撕毁了这个执行和解笔录，然后导致我跟这个刘成的合作就没戏了。
0: 嗯，
2: 然后因为这个高鹏从来也没有想过和解的事儿，
0: 对对，
2: 他只是想通过欺诈的方式拿到这个17万块钱。
0: 嗯，
2: 那现在我也不想和解了。
0: 嗯，
2: 我就要求撤销这个和解协议，那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判决去履行。
0: 嗯，
2: 我现在没钱，但是呢我可以每个月然后再分批的履行，一直到这个债务还清为止。
0: 嗯，
2: 但是这个17万块钱是人家刘成的，然后你高鹏必须要退还给人家。
0: 嗯嗯，那么最终法院如何认为的呢？
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说，依据法律规定。

0: 规定，在我们的执行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呢，法院可以做执行结案处理。那么我们这个案件的焦点就在于说，高鹏和李峰之间有没有达成一个合法有效的执行和解协议。
1: 刚您介绍了这个执行和解笔录在被撕毁之前呢，只有高鹏一方的签名，没有李峰的签名，这算是达成了和解协议了吗？
0: 虽然这个和解协议是只有这个高鹏一方的签名，但是呢，李峰已经根据这个和解协议的这个内容，然后经由流程向这个高鹏支付了17万块钱。
1: 对，
0: 也就是说他是以实际行动，然后履行了这个和解协议的内容。所以呢，就可以认定说高峰是认可执行和解笔录的内容的。
1: 李峰是认可的。
0: 对，李峰是认可的，所以他跟高鹏之间就已经就这个执行和解达成了这个协议。但是达成了这个和解协议，并不意味着这个和解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高鹏他自己的这个陈述说，这个高鹏他自己在收到这个钱之后呢，他明确表示说自己始终没有跟这个李峰
1: 想和解的
0: 想和解的这个意思。然后我也没有说以17万了结这36万。然后呢，就是可见这个高鹏在整个的执行和解的过程当中，他是有欺诈的故意的，他自己也承认。然后呢，其次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欺诈行为，就是说他先假装同意，然后呢带李峰到法院来解决这个执行和解的事儿，甚至呢他是在率先在笔录上签字了。而且这一系列的行为让李峰相信这个高鹏确实是有和解的意愿的。然后呢，这个高鹏还通过自己的这个言行，他隐瞒了他仍然想获得全部案款的这么一个真实意思。然后呢，再次就是高鹏他在执行和解笔录上签名，他足以让这个高峰形成一个错误的判断。两者之间是具有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的。最后呢，这个李峰基于自己的一个错误判断，然后做出了通知流程向高鹏转账17万块的这么意思表示。因此啊，高鹏以欺诈的手段使这个李峰在违背真实意愿的这个情况下与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那么作为这个被欺诈的一方，这个李峰是有权要求法院撤销这个和解协议的。而这个李峰也在本案中明确提出了这项要求。因此呢，就是我们法院就是判决就认为说这个和解协议是应当被撤销的。那么这个协议被撤销了之后是自始没有约束力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呢都要回到这个原点，就是都要回到和解协议签订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么那个17万块钱和本执行案件就没有关系了，得退回去，是这样吧？
0: 这个17万是刘成转给高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高鹏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说这个钱是李峰转给刘成，然后再由刘成转给高鹏的，就是说他没有证据来证明说这个钱是来源于是李峰的自有资产。所以呢，这个钱就应该属于刘成的一个个人财产，就是不论刘成是基于什么原因向这个高鹏转钱，他的前提都应该是高鹏和李峰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真实有效的合法协议。在这个执行和解协议被撤销了之后，那么高鹏再继续持有这笔钱就缺乏法律依据。那么刘成作为这笔钱的所有权人，他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这个高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1: 还是一场空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高鹏认可他自己是有实性行为的，但是他还始终认为自己是被胁迫的，是情有可原的，相信他的遭遇和他的选择呢可能是会和一些案件执行当事人有共鸣了，就是赢了官司我拿不回钱确实很憋屈啊。
0: 但是诚信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石，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道德底线，它更是我们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高鹏他在获得胜诉之后，然后没能够经由执行程序来获得有效的偿付，他的这个遭遇啊，确实是应该值得同情，但是呢，这也不应该成为他可以罔顾诚信实施欺诈的一个理由。我们法律的这个价值就在于向社会公众提供规则的稳定性和行为的可预测性。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执行和解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执行和解呢，是需要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一个真实合意，那这个协商的过程也是双方权衡各自的利益，彼此互相博弈，然后做出理性判断的这个过程。如果这个高鹏不同意以17万块钱了结这个36万块钱债务的这么一个和解方案，他完全可以拒绝的。如果要是李峰确实是存在这个高鹏所说的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违法对抗这个执行等行为，然后这个以恶制恶、以骗制骗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之举。那么李峰欠付这个高鹏的案款呢，始终他要回到一个合理合法的 执行程序当中去寻求解决。
1: 嗯，
0: 我们的当事人还是应该敬畏法律，诚信为人，因为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够秉承这个诚实守信的理念和知行合一的态度，以善意的方式去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样才能够增强自身的信誉，降低我们交易成本，从而增进社会的互信，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 嗯，好，谢谢程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程学警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寒露时节所说的这个秋冻呢，并不是说要盲目的挨冻。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常容易手脚怕凉、大便偏稀、小便量多的这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另外呢，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另外就是天气转凉这样的几个身体部位是千万不能挨冻的。首先就是头颈部，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假如说头颈部受凉，就容易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这个燥邪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不惧风浪，你淋雨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只是因为天不为心凉，也不为心黑，没人知道。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梨生吃和熟吃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啊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格，冰糖适量。我们先把这个莲子和银耳呢，用清水给它泡发之后备用，雪梨给它去核切块备用，然后把处理好的食材一同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也可以不加。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玉竹冰糖炖雪梨，取玉竹十五克，雪梨一个切块，然后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空下有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

0: 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都说了，一切从头开始，同样呢，一切要重新出发。无论过去的既往，我们所有的成绩也好，你的遗憾也罢，那我们都可以通通的归零。现在开始，一切要崭新的一天了。那我们从心出发，还有一个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了。那这个心脏到底如何来呵护呢？心脏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也请到了我们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医疗事务部的主任郭家娟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如何重新出发哈。郭主任您好。
1: 慧宇您好。
0: 嗯，感谢我们的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这重新出发，这个心脏哈，我们说它可真的是一天24小时不停歇，因为它一停歇，我们肯定受不了。别说是停歇了，它可能走得快点，走得慢一点，我们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那到底在中医当中，我们这个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1: 在中医当中呢，心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中就说到，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十二官微。这也就是强调，在人体整个的五脏六腑之中呢，心是位于君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心的功能正常，人的各种生理活动都是正常的。如果心出了问题，人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冬季呢，也正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说心血管疾病最容易受到像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肥胖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冬天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寒冷刺激容易使人的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增高，心率增快，升血压激素水平也会上升，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容易波动。而这个季节人们因为寒冷，往往容易更多的摄入一些高脂饮食，引起肥胖、胆固醇升高，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几率。
0: 你看啊，就是光说到这个从心出发，但是它涉及到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从我们女性的爱美之心这个角度出发，说肥胖的问题，它不光光已经是影响到我们的身材呀、美的问题了，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包括血脂、血压、血糖啊，甚至可能肥胖啊，包括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严重的还会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长跑的人员或者是这个过劳的人员，他们也会导致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来呵护我们的心脏，不光是一个脏器了，它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补啊，尤其是有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补不好可能还会补的适得其反，所以这个补也特别的重要。那什么样的体质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补呢？
1: 对，中医的进补呢是非常重视辨证实善，它是要根据我们人群的体质、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特点来配置膳食。比如说我们人平时素体虚寒，平时有怕冷，这时候呢我们的饮食就要偏于温补，而且是易于消化，比如说红枣粥、桂圆粥、山药粥。如果平时呢是一个气虚的体质，总是觉得自己的体力不足，说话没有力气，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补气，选用像人参粥、黄芪粥。还有一些血虚的体质，经常容易心烦心悸，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当归羊肉汤或者桂圆糕来进行补血。那么这样的一些冬季进补，实际上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和特点来进行因人而异的一个调制。
0: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粥啊，既是药食，它也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一个饮食，叫药食同源了，是吧？尤其这个粥，可能咱北方人早餐的时候都离不开的。如果在我们早餐当中放一些这样的食物，那可能既能饱食，同样呢还能够养生啊。但是一定要辨证，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几味，它是针对不同的体质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上焦火，下焦寒，加上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些没有力气，那这样的人是补啊还是泻呀？有没有一个方法呢？
1: 对于上焦火、下焦寒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在中医认为它是由于长期的阴寒于下，驱使呢扶阳于上，所以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不光要

0: 通过食补，还要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中医认为，如果是出现这种寒热错杂症，往往是由于一个气机的阻滞，那它形成的原因呢，还在于根本的一个下焦有寒。所以我们在补益下焦之寒、补益温养的同时呢，还要把上焦的火潜降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用我们的药物这个粥疗啊，可能会达到我们这个治疗效果呢，不会很如意。所以这样的人群，我建议还是要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的门诊来找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
1: 哎，所以说不能自己的乱补，尤其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在孩子去看望老人的时候，可能拎着大包小裹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您也感受过呢？包括去到医院去看病人，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级的营养品、各种滋补品，可是你要问问医生也好，问问这个患者他的体质适不适合，他是气虚啊，还是这个热症啊、寒症啊？如果真的是这个气虚型的，你要一补，可能还会挺麻烦的，是不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补气和补血，它其实是两个路子，但是殊途同归，任何一个如果缺乏的话，你可能最后都不会很舒服。但是同样一起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药哈，包括保健品说补气血，那直接告诉你这一起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呢？我特别想问问我们的专家人士。
0: 现在呀，我们有很多的保健品，包括补气补血、补阴补阳。比如我们老年人就知道，如果手脚热心烦，我可能去买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手脚凉小便清长，我可能要买一些金匮肾气丸。那这个常识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讲呢，他会有一些了解，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了解的并不是十分的确切。而我们说中药呢，它都是有寒热温凉不同的这样的偏性。中医的治疗思想呢，就是达到人体的一个阴阳的平衡。当我们出现阴虚的时候，我们的阳偏盛，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阳热的表现，心烦啊、口干啊、小便黄迟啊、大便秘结啊，这时候我们要把阴液给它补充起来。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滋阴填精的一些药物。那相反呢，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阳虚偏寒的，他可能出现手脚凉、胃寒肢冷、小便清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温补的药物。那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气血同时的亏虚，或者阴阳同时的一个亏虚，那这个时候的在这些药物的选择上，这个广大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困惑。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找我们专业的医生，通过我们药物之间的配伍、药物之间的这种协同作战，来达到我们对阴阳平衡的一个调补。
1: 还是挺复杂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在专业人士的这个眼中，在他们这个通过把脉问诊，可能一切就变得迎刃而解了啊，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的关注，让我们过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从心开始啊，尤其呵护好我们自己的心脏啊，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说气血足啊，百病除，气血要是亏呢，可能百病生，所以补充好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FM97.6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一切从心出发啊，让我们关注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征兆或者一些信号，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注意的。那这些信号如果你捕捉好了，那对于我们及时的防范一些危险很重要，很有必要，是吧，主任？
2: 对。
1: 那什么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在提醒我们应该休息休息啊，或者应该怎么样了呢？
0: 因为心血管疾病啊，在它呢，我们更应该注重防治结合。在心血管的高发季节，在我们这样一个冬季，防就显得更为重要。像高血压，尤其是肥胖的人群，尤其要注意。那现在目前呀，心血管的疾病已经出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40岁左右的患者逐渐增多。所以如果发现有胸痛、休口的闷胀感、头晕、气喘这样的现象，不要掉以轻心，要尽快的就诊，因为这些可能就是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前兆。再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有的人可能仅仅表现呢是头昏脑胀、精力不够，多数人可能误认为是不是自己休息不够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高血压的导致。那还有啊，冠心病的患者也可能会在活动的时候出现胸口的闷胀感，或者遇到我们寒冷空气的刺激，觉得胸部的压缩感。

0: 或者上楼梯运动的时候觉得气力不足，活动力下降，这些呢都不要抱以侥幸的心理，都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院寻求专业的专家的咨询。
1: 嗯，而且我们说现在心脏病嘛，这个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原来我们都说身体啊都有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不光是骨骼，可能心脏也是，它常年在动嘛，它都会有一个这个耗损。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过劳的情况，包括是外因也好，内因也好，是主观的被动的哈，那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心脏有所伤害。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何现在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年轻化。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一切从心出发，这个心呢就是心脏的心，呵护我们的五脏之首了，有了它才有了一切呀。那为此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这个提供一些我们的呵护心脏啊，保护心脏，防止心脏疾病的一些高招妙招，就是吉林省中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郭家娟主任。刚才有一位老师也在我们的这个啄木鸟板块当中说到了晨起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很多心脏的问题容易发生在早晨，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做呢？
1: 对，尤其是在清晨呢，有一些心血管的人群容易在这个时间发病，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为晨风事件。因为在人体的24小时日节律中，在清晨这个时候是一个交感神经活性比较高的一个时间，那交感神经过度的激活会使我们的心率增快，升血压的激素水平上升，导致血压升高，那这些因素容易诱发我们心血管事件。所以在早晨我们主张，尤其是有心血管疾患的朋友们，一定要减慢减轻我们的动作，同时呢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世界卫生组织呢对我们人体的睡眠时间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就是7.5小时。每个人保证7.5小时的睡眠是我们的生理需要，那如果不足7.5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血管病的风险。那对于我们的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熬夜，或者说有夜班，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要在我们每天的24小时中保证我们一个充足睡眠。那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说夜间的睡眠质量下降，有一些动静就醒，多梦，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我们可以考虑在睡前呢做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比如说泡脚。我们在9点，中医认为是肾精比较旺盛的时候呢，用温热的水来进行足浴，那这样呢可以舒缓我们的经络气血，让我们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睡眠。那还有呢，在睡前呢要避免过度的兴奋，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平静。还可以在睡前呢做一些养生功啊，我们的太极拳呀、八段锦啊，非常的舒缓，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那这样呢还不至于使我们过度的兴奋。所以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也是我们避免晨风事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0: 您说的这个词儿，我真的头一次听说啊！晨肯定是早晨的晨了，
1: 对，
0: 风是高峰的
1: 风，就是心血管事件发病的一个高峰。
0: 早晨是一个高峰，我们说这可不是交通上的一个早晚高峰，是心脏啊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高峰。那如何避免？刚才老师说到了从睡眠入手，那如何从睡眠入手呢？你得早睡早起。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闹铃的响声了哈，或者是家里面有小娃娃的话，这个小娃娃的闹声也是让我们很折磨的，是吧？那这两样，如果你要提前睡好，保证我们睡前的一些饮食的问题，饮食的卫生啊，包括像睡眠的卫生，这些包括不兴奋啊，这都可以助眠。一个好睡眠其实就是养心的最关键的了，因为我们说，如果你熬夜，那可真就是熬心血。这个心血不是说血淋淋的、直观观的，就是心脏和血，而是这里面运行的整个的我们的系统，它不光是心脏了。
1: 医学上认为呢，我们的11点，到1点，就这样，在中医认为是子时呢，这样的2个小时是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恢复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主张啊，要在10点半上床，保证你11点到1点期间呢是一个睡眠过程，使我们的抵抗力正气得到充足的恢复。
0: 其实我们的主任呢是面色泛红光的那种哈，真是白里透红，所以我特别愿意和我们的中医老师来聊这个一些健康的话题，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给自己调理。动不动就自己弄一点小药，或者 他了解这个养生的常识，出现的一些面色的问题可能及时就能够调到了，是不是？您会给自己也会俗话说下点药吗？会吗？
1: 其实我们说啊，现在我们的疾病谱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对于健康的养生保健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一个生活方式一个良好，比如说我们要求戒烟限酒，因为长期的吸烟酗酒可以干扰我们血脂的代谢，使血脂升高，这肯定是加重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要控制情绪，尤其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讲，要避免精神紧张、情绪激动，还有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绪的不良因素可以使我们脂质代谢紊乱，也可以是其他很多疾病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要保持心平气和，尽量少生气。还有一个生活习惯呢，就是要劳逸适度，比如有一些人喜欢熬夜，喜欢过度的劳累，生活无规律，那么这些失眠呀、过度劳累啊、生活无规律啊，都会引起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变化。那还有老年人朋友，就是建议不要长时间的打麻将劳逸适度，
0: 尤其在马上过年过节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了，是不是？劳逸适度不光是老年人，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年轻人，我们细数一下年轻人的伤心的一些问题，这个伤呢就是伤我们的心脏的啊，看看我们这个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没有当然好了，如果有咱们一定要警惕哈、赶紧去改正它嘛。不有句话说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其实真是这样，重在养生呢，也重在这个养生的细节。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接下来我们希望家里有这个孩子们平常比较容易熬夜的哈，这个气色不是特别好的经常困难累呀、或者是自己本身就是中青年人，赶紧来听听老师给您的这个意见和见解，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中青年人他们容易犯哪些的问题，这些问题恰好就是对我们的心脏那等于插了一把这个尖锐的刀一样的这样的后果。
1: 刚才我们也说到，现在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40岁左右的患者逐渐的在增多。那在我的门诊中，我发现好多2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甚至血糖也出现了问题。那么追寻他们的这些原因呢，除了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还在于像饮食啊、运动啊这些方面不够注意。比如我们在饮食上是要求饮食清淡。我们要注意一个避免高脂、高盐、高尿酸的食物，但好多的年轻人可能在这个饮食出现不规律，或者喜欢喝饮料啊、快餐类的食物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高脂、高盐、高尿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求啊，在饮食中是要多吃水果、蔬菜，避免过饱，要以我们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为主。还有呢，在这个每天要饮用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啊。通过饮水呢，也能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这是对年轻人要求的一个饮食上的注意。再有呢，就是适当运动。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少动多坐，那这种少运动的这种日常呢，就会使我们好多的疾病加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适当的运动。在冬天我们建议把这个时间呢安排在中午或者下午不适合晨练。再一个呢，合理的安排好我们运动的量，使身体呢微微出汗，说话的语速呢正常，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有氧运动。这样我们在运动之后呢，感觉到身体

0: 非常的轻松。那这是我们在运动上的一个要求，饮食、运动，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控制情绪，避免情绪的过度的紧张啊、激动啊、焦虑啊、烦躁。那这样呢，心平气和，少生气，使我们的人体的气血代谢是非常的一个正常。那对于年轻的这个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也主张我们要定期的进行一个身体的检查。有好多年轻朋友啊，当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可能自己会买一些药在家自行治疗，那往往有一些小病可能就会耽误成大病。所以每年做体检会发现一些健康的隐患，那到医院做健康的这个指导呢，也有利于我们一些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对于年轻朋友，一个是适当的运动，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控制情绪，还要告诉大家啊，定期的做体检。
1: 定期的体检真的太重要了哈。有人也说了，说我这个每年也做体检，但是呢，身边的同事啊也做体检，可是有的时候也会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一些这个我们不太想看到的这样的病例出现。为什么年年体检，但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病症偶尔会突然之间出现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向您提出啊？
0: 嗯，所以在体检的这个过程中啊，它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每年就是通过体检发现我们的指标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小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要重视。比如我们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之前，都会有像胸痛啊、胸口闷啊、头晕啊、气喘啊这些现象。还有在高血压病的发病早期呢，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头昏脑胀、精力不够，很多人误认为是休息不够啊。还有呢，我们有临床上有一种脑缺血的一个前兆症状啊。比如说走走路突然觉得下肢活动不利啊，吃吃饭突然觉得这个手不好使了，说说话呢突然觉得哎这个说话说不下去了，像这些都是严重疾病的一些先兆症状。所以不光是每年要做体检，当身体出现这些先兆症状的时候，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啊，不要耽误病情。
1: 这个及时的就诊啊特别的重要，每年一次的体检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我们说体检，如果说常规检查你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就是咨询我们体检中心的一些老师给你一个 DIY 式的哈，你这个常规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平常有一些症状的人，比如说上楼像您说的喘啊，然后经常晨起的时候觉得累，心脏没有力气，这个感觉跳都跳不起来，那这样的一些有症状的特殊人群，他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有针对性的去检呢？那检什么呢？更加的让他们减的有效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一类人群呢、叫做亚健康人群。那他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可能各项理化检查结果呢都是正常的，说没有问题，但他却明显的有气短呐、疲乏呀、心慌啊或者胸闷啊这样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是我们中医药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他根据我们的症状，根据我们的体质、年龄和性别呢，认为他有不同的症候，比如说是气虚、血虚、阴虚，或者说气滞、血瘀，根据他不同的症候呢，给予中药不同的一个治疗，辨证用药，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恢复我们的健康和体力。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疑惑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到中医来寻求我们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的这个精髓的一个治疗。
1: 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可以，以前我们都想体检嘛，一般都是西医的这种体检方式，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医有中医的体检了，我们特别好奇，因为我没有进行过中医的体检，能不能跟大家也说一说，如果中医体检它和西医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0: 我们中医呢专门有治未病中心，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体质，给他治疗或者说保健的一些建议。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那气虚的人呢，他平时的症状表现呢就是疲乏、气短啊，我们用中医这个把脉的这个检查呢，看到他的脉象是比较虚弱的。那么阳虚的人呢，他除了有疲乏、气短，他可能会觉得有畏寒，就是怕冷、四肢凉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判定为是阳虚。那血虚呢，心主血脉，血虚的人他平时会感觉总心慌啊，晚上睡眠不好、失眠，还有呢有点东西就害怕，我们叫容易 受到惊吓啊、心悸、失眠，还有健忘、拿东忘西啊、这是属于我们血虚的这样的一类人群。还有就是阴虚，阴虚。

0: 在中医这儿也会有这些项目吗？
1: 应该说啊，中医它发展几千年以来，它没有西医这样非常精确的实验室检测手段，它是靠外在的这些症状体现来推断内在的脏腑气血。
0: 明白了，依然通过我们的把脉问诊，就是四诊
1: 问切。但是我们说啊，现代理化检查结果是我们中医四诊的延伸。所以你去看中医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理化检查结果，建议也是要携带的。
0: 明白了，其实像这个西医，我们经常说找骨科专家的时候也有一个查体，那么查体基本他也能了解个大概，同样也通过影像学呢来判断或者进一步来佐证一下我们这个查体的结果。而西医也是一样，如果专业的人士可能通过四诊合参，基本就能判断你的这个体质了，给出一个合理化的建议了。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体检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如果说有身体的一些亚健康的症状，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应该做到有的放矢，起码是对症的去体检，而不能说跟着别人的这个思路去走。尤其是呵护好我们的心脏的问题。
2: 广播剧联播
3: 第25集，冰如和父亲两个人话不投机，眼见着便要争执起来。一直站在门外听着的冰如的母亲郑氏这时就走了进来，拉了冰如的手出了父亲的书房，向自己楼下的卧室里去。冰如随了母亲到了楼下卧室，觉得无话可说，坐在那里微微地垂了头落泪。正是应道：你父亲的话我也听见了，他的话倒是对的，而且呢，你的性子又太急了，一来了之后就和你父亲开谈判，你也应当等一等啊，谈话之间把你的困难说明白了，再来谈婚姻的问题也不迟啊。啊，你偏是……哎。冰如擦着眼泪道：我偏是太急了吗？啊，我不急还不会坐飞机到香港绕了这样大的弯子来开谈判呢。我和人家约好了的，说是一个月之内准有回信儿。这样不在意的谈下去，不但一个月内不能给人家回信，就是一年也回不了人家的信儿啊。这样做事显然是没有诚意。你想想，人家能那样静等着吗？薛老太太颇也怜惜着这位姑娘命薄，冰如这个样子说了，她只是犹疑着发呆，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可是冰如的小妹妹松如是个好事的小姑娘，知道姐姐是为婚姻问题在开谈判，便楼上追到楼下，只管在门外打听这件事。听到这里，他忍不住了，就跳进屋子来，向他母亲笑道：您只管听，听得清楚不清楚全不理会。你也可以问问姐姐呀，她左一个人家右一个人家，这一位人家那究竟是谁呀？正是皱了眉道：哎呀，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这孩子胡问些什么呀？冰如道：只管问，有什么要紧的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家姓江名红，是一位20多岁的军官，人长得很英俊，说一口流利的国语，是河北人，本是军官学校的学生，于今是服务有年了。告诉你很清楚了吧， 你还有

哎呀，那是你多心了。你妹妹向来就是这样，嘴里多事。其实啊，别人的事，妈啊。冰如拦住了母亲的话头，谁有功夫和她计较啊？我觉得呀，自父亲起，都是把我呀当路人看待的。正是道：“哎呦，你这样说，是把我也算在内了。呵呵，你看着我，都有些不满意了。哎呀，我才犯不上这样狗拿耗子呢。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去料理，不必和我商量，也用不着为了这个生气。哎，你既到了天津来了，暂时呢，住个两三个星期的，还有一些亲友在北平，也可以等着机会见见面嘛。”冰如将身子一扭道：“在北平的亲友，见他们做什么？北平是什么地方？他们有那忍心在北平住得下去，我也就不愿意见他们。好了，爸爸已经生了气，妈呢又不愿意问我的事，哎，那我呀就乘圆轮船回上海去吧。”正是见他如此，也是没有话说，许久才道：“你也不必太任性，还是多住两天，慢慢的商量吧。”啊，冰如默然的坐了一会儿，却也拿不出一个主意。虽是怨恨家里人不能谅解自己，可是漂洋过海的回来了，总还是要家人给一点帮助才好。第一是江红为人太慎重了，不在家庭方面找一点根据，恐怕他也不能放手做去。到天津的第一个晚上，自己就想了个透熟，依然要取得父亲同意才好回汉口。这样不但减轻了自己的责任，而且也可以减轻江红的责任。因之到了第二日，他就把出来时的焦急态度完全改去，只在有意无意之间把话来和父母商量。对付儿女的心肠，天下父母都是一样，过了两天也就渐渐和缓下来。这不但是冰如自己的家庭，便是留在天津的亲戚也知道他要改嫁个姓江的。亲戚见面少不得道一声喜，说两句笑话，那婚姻问题更是明显。这一日下午的时候，冰如由外面看电影回来，正坐在楼上

笑道：“你猜错了，不是江红的信，是孙志坚的信，你拿去看吧。”说着微微笑了一笑，把信扔在了冰如怀里。冰如听说是孙志坚来的信，脸色就首先变了一下。将信拿到手上看时，不用看那详细的下款，只看那信上写的笔迹，就可以断定是孙志坚的信，立刻心里砰砰乱跳一阵。正是坐在旁边斜视过来，见冰如的手有些颤抖，应问道：“怎么，志坚有了信来了吗？”冰如并不急于去拆信，拿着信封在手上掂了两掂，因淡笑道：“哼，许是他妹妹孙志芳弄的花样。”说着将信封口缓缓地撕开了，却见里面的信瓤厚厚的有一叠信纸，信纸上的字写着只有绿豆大。想想这信里的事情，一定是很多很多的。抽出信纸来，只看那最前一行是：“冰如，我没有想到我还能给你写信，你也并不会想到还能看到我新写的字迹吧。这绝对不成问题，是孙志坚来的信。”冰如不但心乱跳，而且是手足冰凉了。他偷眼看看屋子里的人，都把目光射在自己身上，便将信纸握在手心里，另一只手扶着椅子背站了起来，忘了他的母亲，道：“我到屋子里慢慢的去看，回头我把信上的消息告诉你。”说完了，也不管别人怎样注意，匆匆的就走了。正是看了这情形，便望着松如道：“真是志坚来的信吗？”松如道：“怎么不是啊，信封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寄信人的姓名呢。”正是道：“这倒有些奇怪了，冰如接到这封信丝毫也没有表示什么高兴的样子呀。”松如鼻子里哼了一声，接着又发生了一阵冷笑，然后他就走到梳妆桌跟前，对着镜子用小梳子梳理自己的头发。正是道：“你冷笑什么？一个生离死别的丈夫有了信来了，高兴还不是应该的吗？”松如对着镜子把嘴一撇道：“高兴，哼，孙志坚的信呢，比刀子刺他的心还要让他难过呢。”这时屋里并无第三个人。正是道：“松如啊，你也不好，你姐姐落在这种境遇里，自也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嘛。”松如将梳子往桌子上一丢，扭身就走了出去。在他出门的时候还嘀嘀咕咕的是吧。松如走远了，正是玩味玩味过去。

0: 的情形，也觉得冰如的行为有些奇怪，心想，难道志坚有信来，他反觉得不高兴吗？看他把这信看完了，却怎样来告诉人吧。正是是这样的揣念着，谁知冰如拿了那封信去，足足看了两三点钟，也不曾回到房里来。打发老妈子去探望，老妈子回来报告，大小姐掩着房门在床上睡了。正是心想，这又是为了什么呀？便悄悄走到那房门口，伸头向里面张望了去，见冰如横躺在床上，侧了脸枕着叠着的被条，将脸偎在被里，应道，天气还有点热吧，你怎么这么样睡着呀？冰如似醒不醒的哼着答应了一声。正是因他已经答应了，索性推门走了进来，应道，冰如啊，那信上说了些什么，能告诉我吗？冰如道，他没有死。说着一个翻身，将背朝了正室，这倒让旁观的人越发的不解所谓了。正室手扶了门站着，呆呆的望着床上躺着的人出神，许久才问道，你把那信交给我看看可以吗？冰如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微瞪了眼道，这信里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吗？正是道，唯其是我知道这信里没有秘密，才要你把信给我看看呢。冰如道，不用看，我把它撕了。正是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来信是你夫妻有团圆的希望，你为什么反把来撕了呢？冰如板了脸道，您没有看信，怎么知道我不该撕呢？正是坐在他对面椅子上，不觉向他周身上下打量着。冰如将身子斜靠了床栏杆，半垂了头坐着，将两个指头拨弄着自己的衣襟角，再也不提一个字。正是也默然了一阵，应道，我看你呀，神色不定，仿佛是生了病啊。冰如道，我是病了，心里头啊火烧一般，头又疼。他说着先伸手抚抚胸口，接着又按了额诀。正是还不曾跟着把话向下问，老妈子便在门外叫道，老爷请呢。正是走出屋子来，在楼梯口上就迎到了薛小山。小山先笑着说，志坚有信来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也有一封信南京，那真是可歌可泣呀。正是一声也不言语，自回房去。小山随在后面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冰如呢？正是道，他 他接到信呢，就病了。随他去吧，这事儿啊，你我就不必过问了。唉，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小山在房门口呆了一呆，便也走回自己的书房去，将志坚寄给他的信捡了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但这信上除了说南京失陷时让人替古人担忧而外，都是可安慰的。女婿是死里逃生了，怎么小姐得了这信，倒反是病起来了呢？这老人是以君子之心夺人，不肯向下想，但冰如的父母也就不能对他有深切的帮助，这问题是僵持了。孙志坚已不在人间，这是他的亲友共同所认为的事实，倒不是冰如过分的错误了。唯其是呢，不曾过分的错误，他就聪明的另找出路。于今事业已找到出路，而又不能去，放了的心叫他无法收回，这只有怪造化弄人吧。其实造化玩弄孙志坚，比玩弄薛冰如还厉害十倍。这个死里求生的经过，孙志坚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广播剧联播
0: 第26集，孙志坚死里逃生，确实有着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原来他带着一营工兵在苏沪前方工作，很得上峰的嘉奖。他既是个留学归国的军人，技术又好，而又十分勇敢，几个月里都在炮火中工作。到了苏州失守，他们还继续以往的战略，要在首都做守城之战，继续去消耗敌人。上司认为他是可用的人才，便给了他一道命令，叫他带了工兵营去协助守城军布置城防。为了交通的困难以及在前方的消耗，志坚带到南京来的已只有两连人。这是12月的月头，战事越来越迫近了南京。负责城防的长官加紧布置防事，志坚带了两连人昼夜分途构筑工事。他虽料到自己的夫人一定离开了南京，恰是自上次回到前方后未接到冰如的一封信。因为自己是在前方四处奔走不停，纵有信去也收不到。这一次回到了南京，虽然军事恐惧，可是一看到了南城墙，就不免想起自己那个完美的小家庭，颇也想得着机会回去看看。有一次乘着一辆卡车带了弟兄们

见大门也是倒锁着的，抬头看楼上，百叶窗齐齐地闭着，短围墙里两棵亭树落光了叶子，还向外露着树枝。门缝内外撒了一些碎纸片以及木块、钉头之类，两旁邻居亦复如此。这正是半下午，那惨淡的冬日带着病色的黄光照了这空冷的街巷，颇是凄凉。正待转身，却有一点响声，回头看时，一头哈巴狗夹了尾巴挨着墙慢慢走过来。他看到志坚似乎有点认识，昂头向志坚望着。志坚认得这狗是巷口富户钱公馆的爱物，便道：小丁丁，你不认识我啦？那狗忽然跑过来，两只前爪扒了志坚的裤脚，一跳一跳，汪汪乱叫，尾巴乱摇，摇得周身的毛都颤抖着。志坚将它抱起来，抚摸了它那背上的软毛，道：你主人自顾不暇，也不管你了。正说着话，巷底三层大洋房呀的一声开了大门，一个白须老头穿了青布旧棉袍迎了前来。他道：娘，是孙营长啊，怎么回来了？志坚道：哦，你是这巷口卖烤红薯的刘老板吧？怎么还在这里呢？那老头摸了胡子，道：哎，我70多岁的人了，有什么死不得的？而且呀，要跑也跑不动。我呀，受了这里几家公馆的托付，在这里看房子。你太太前一个月就走了，王妈告诉我是到汉口去了。志坚道：那好极了，我这所房子也托你代为照顾一下吧。啊，我公事忙，不能多谈，再会吧。说着放下那条狗，转身走出了弄堂口。这里有一家带花园的住宅，围墙门也是关了，他家陪衬风景的一丛水竹子还是那样簇拥着，只是凋落的叶子由墙上洒到巷口，杂乱的带了竹头木屑，却没有扫除。竹子里有两只腊梅，却伸出了墙头，静悄悄的横斜着。而意外的点缀，却有三只鸡，一雄二雌伏在墙头上，他们也似乎是被主人所遗弃的，一点没有精神，偏了小脑袋看人走过。志坚看了一看，倒添加了不少感慨，只管四处张望着。忽然有人道：呀，孙营长回来了。看时是个巡警。志坚向他行了个军礼，笑道：哼，阁下还谨守着你的岗位，难得呀。那巡警道：哈哈哈，我是这儿的老警察了，不到最后五分钟我也不会离开的。志坚道：阁下知道我家眷搬到哪里去了吗？那巡警道：哦，到哪儿去我没有问，但是啊，我看到你太太和你家佣人把东西啊搬上。

巷口一部卡车。啊，当天晚上啊，你太太还回来了。我自那时起已改了巡逻警啊，因为弟兄们少了。我看到空屋里有灯光，还去敲门问他。啊，你太太开门出来说呀，是回来拿你的配件照片的。第二日就没再看到他了。他是啊，很平安的离开这里的，你可以放心啊。志坚道，他没有对阁下说什么吗？那警士被志坚夸奖了一声，谨守岗位，也很高兴，便信口答道：啊，你太太说了，若是见到了孙先生你，请转告一声，努力杀贼。志坚听说便笑了，和那巡警行了个军礼告别。他就地重游，虽然增加了心头一份凄凉，可是听说夫人已经安全离开南京了，心里也就得了一份安慰。卡车等在巷口，自己虽然不敢多耽误，可是一路走着还继续回头看了几次。然而这前后几条巷子里，整片的洋楼空闲着，除了那个守屋老人与巡逻警，已不见第三个人影，也没有再可询问之处。走上了卡车，奔上了南城。他们的目的地是光华门，车子停在路旁。志坚先下车，便觉得这里已经充满了战线的气氛。这城墙里面呢，本来是一片空地，夹杂了菜园。靠西有个房集团，住着闹市被挤来的人家。这时菜圃虽还存在，菜蔬已被拔去十之八九，剩下一些菜兜。零落在菜圃中间几幢小瓦屋，有穿灰色制服的士兵进出。东头一丛竹子，竹下挖了深壕，里面成了高射炮阵地，炮身上披着竹叶与竹枝，伸出竹林来一大截。十几匹战马在小瓦屋外几棵老柳树的粗干上系着。远远的看到城门洞里满满的填塞了沙包。这边的洋楼集团门口站了两个卫兵，旁边小冬青树下放了两挺机关枪，那门口有一面小旗用竹竿横斜的挑了出来。那旗边的弄堂门墙上也贴了一张某某团团本部的大纸条。之间走向那里，将来意告知了卫兵。卫兵报告进去，住在这里的刘团长正是志坚的老朋友，竟是亲自迎接了出来。刘团长也是由前方调防到这里来的，三个月的苦战，面孔磨练得粗而且黑。他走出屋来，志坚立正着向他行着军礼。

0: 其他离开南京的人一样，丢下了满屋子的家具。办公室里除了写字台上一架军用电话机，墙上几张军用地图而外，还是一所摩登客厅。刘团长让志坚坐在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坐在写字椅上先笑道：
1: 我到这里呀，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啊，喜的是前方回来的人感觉到这里太舒服了，忧的是守这个城门我责任太重。师长今天上午来过，我陪着登城看过了这里的地形，他对这里的防御工事虽相当满意，但认为啊，这环城的国防公路必须城外的守军能控住，否则专靠城墙不易对付敌人的大炮与飞机呀。
0: 志坚道：啊，我是来听团长的命令的，那里的工事还有修补的必要的话，自是尽力去做。
1: 好，那我们就上城去看一看。
0: 于是刘团长携带了望远镜，着两个弟兄跟随着和志坚一路出门，向光华门城墙上来。经过那辆卡车时，那带来的八九名弟兄随着班长上宾都肃立在路旁。刘团长道：
1: 孙营长啊，你带来的弟兄太少了吧。
0: 志坚苦笑着：哼，我只有两连人，这几天呢各处都要调用，真是忙不开呀。啊，当然了，这里若有重要任务的话，两连人都可以调来。说着两人一同登城。城上这时已布了布哨，不同往常。志坚随在刘团长之后看了几处工事，他在他的品级上虽只能说分内的话，可他是学习军事多年的人，缄默中自有一番更深的观察。这段城墙陡削高耸，有六七丈高，下面的城壕又挖得四五丈深，而且还不曾估计到水底，壕面的宽度也有七八丈。由城墙往下看，觉得那是相当的险要，但壕内面不远，在层层不断的水田中拱起一道低行的公路，与城墙平行着，空荡荡的，不见一人。往常那里也奔驰着我们的坦克。西南角上小山岗子，隐隐的青色东林上，以里一条屋影，下面是飞机场。往常日子，那里是经常飞着我们自己的飞机的。我们是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我们不能自造飞机与坦克。四个月的东线鏖战，已经把我们所买来的那些武器都相当的消耗了。我们将凭着血肉之躯与极少数的重兵器来守着大南京。虽然这是个虎。

0: 龙盘的所在。在立体战争下，这便是一个精神与物质的死拼了。志坚这样想着，看了这城外一片平原被淡淡的青霭笼罩了，远处的冈峦重叠，犹如无数狮虎披上了朦胧的毛，向南京朝拜。天上的晚霞映照了半天的苍茫晚色，越是看到这城外既无人迹。那刘团长陪着志坚走了一遍，见志坚很是缄默，这时又见他向城外看了出神，因问道：
1: 孙营长，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0: 志坚道：
2: 报告团长，
0: 若是我们有充足的重武器，这形势就很好。
2: 哎，只是我想到啊，这城里一片场地，一点掩蔽都没有，万一我们做守城战的话，似乎更要增加两条交通壕，由马路边通到城墙脚下。
0: 刘团长说：
1: 对，我也有此感想。
0: 二人说着话，再回到团本部，还不曾计划挖交通壕的事，师长便来了电话，找志坚说话。志坚接过了电话，应道：
2: 团长，我就要离开这里，师长叫我到虎踞关那边去。
0: 刘团长道：
1: 那怎么办呢？我这里许多公事也少不了人呢。
2: 志坚说：这样好了，我留下上班长和弟兄们在这里，我一个人去见师长。假如那边有重要的公事，我调另一连弟兄去。
1: 刘团长说：很好，就这么办。
0: 志坚告辞，出了团本部，找到了上宾，把话告诉了他。上宾举手行了个礼，说：
3: 报告营长，上宾愿随营长一处工作。
0: 志坚笑道：在哪里工作都是为国家服务，何必一定要跟着我呀？这里当然我还要来的啊，你在这里听刘团长的命令就是了。说着坐上了卡车，直奔清凉山房地。当晚见到了师长，知道敌人已经攻陷了安徽宣城，无虎吃紧，这南京西角的城墙也十分重要。当晚和师长计议了一番，就住在清凉山扫夜楼上。师长拨了一匹马给他骑，叫他明天早上骑着马绕城看看。志坚次日天亮起来，便骑了那匹马，顺着清凉山后，向着虎踞关的人行大道，向着西北角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党代会后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恒带队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并召开全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进入生产旺季，为我市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党代会后的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恒率领全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活动。
3: 张绍恒一行实地踏查了电力能源、化工产业、现代农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9个项目，项目涵盖启动筹备、在建施工、投产达效等不同阶段，逐步成为双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集中踏查活动后，全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召开。会上，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英昭分别对项目谋划推进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绍恒说，要保持客观清醒，增强抓项目攻坚的紧迫感，认清当前项目工作还存在数量不多、推进不快、体量不大、资源盘活不够等问题，要真抓实干，紧抓快。

概干，把5年目标细化为具体任务，推进项目建设。要加大攻坚力度，确保项目建设高效连续运行。要抓实项目储备和生成，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项目。要抓实资金争取和项目招引，推动本地产业链、产业基础、存量资源与社会投资高效对接。要抓实手续办理和落地开工，做好土地等要素前置保障。要抓实工作进度和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要加强工作统筹，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要统筹联动抓项目，打破部门壁垒，强化协同配合，倒排工期，闭环推进。要整合资源抓项目，统筹用好各类资源要素，为产业发展拓展新路径。要点面结合抓项目，持续演练补练，增强产业稳定性和规模效应。要凝聚合力抓项目，营造大招商氛围，广泛收集提供招商信息。要城乡协同抓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要拧紧责任链条，提升办事效率。要强化闭环机制，用好提前介入、融缺受理、并联审批等方式。要加强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以研督实考推动责任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说，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要下好谋划先手棋，打出招引组合拳，跑出落地加速度，当好保障服务员，以全要素供给护航项目推进。

0: 近日，位于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并进入生产旺季，标志着玉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玉米产业从初级售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转型升级。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原料玉米依次经过扒皮、切头、去尾，一次清洗、漂烫、锁鲜、冷却、定型、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清洗、风干等多道精密工序，最后入库储存。全程标准化作业，严格把控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成品品质稳定，保鲜效果优异。自正式投产运营以来，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依托50%的智能化生产覆盖率与全套专业加工设备加持，日均加工产量平稳。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咱们是从9月中旬开始投产，持续到现在，每天大约产量在29万到30万左右。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全新搭建243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房，同时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产品丰富，涵盖黑玉米、糯玉米、白玉米、水果玉米、花玉米5大主流品种，适配不同市场消费需求。同时，企业打造多个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化品牌矩阵，助力优质玉米产品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预计在10月10号左右，就停工了，采收完毕，完进行那个库存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各大商超、超市都有咱们的产品，包括什么湖南、湖北，这一带。
0: 该项目生产运营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农业资源，提升粮食深加工产能，完善了我市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更加助力地方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学会调节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0月9号在帅府广场开展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往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心理健康宣传传单、印有科普知识的纸抽等宣传品。围绕觉察情绪、接纳情绪、疏导情绪、寻求帮助四个方面，细致讲解日常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可通过运动倾诉疏导情绪。当情绪困扰影响生活时，要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此次宣传活动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将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学会与情绪共处，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继国：
3: 近期我们疾控中心组织开展了多场心理健康科普活动，走进校园举办精神卫生与心理知识讲座，把心理保健知识送到师生身边，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大家接纳情绪，善待自己，正确看待心理问题，消除认知偏见，遇到压力和困扰时能够主动寻求专业帮助。今后我们疾控部门也将持续做好科普宣传，守护好广大群众的心理健康。
0: 近年来，王门镇光明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作为乡村治理与全域发展的定盘星，深挖红色底蕴，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实干争先，探索出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让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2: 王奔镇光明村创新田间课堂加庭院微学加线上送学学习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联户，把政策理论送到田间院落，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议事制度，规范村务决策流程， 落地党员联户、网格治理机制，划分党员责任片区，落实包保农户，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村级处置，完善三务公开、廉政防控、干部管理长效制度，覆盖村务运行、三资监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全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与家风培育，营造清正村务、淳朴乡风。凭借扎实建设成果，光明村获评2025年双辽市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先进村，村务公开透明，治理深得民心。该村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在防汛防火、环境整治等一线淬炼干部，大力培育党员制服带头人，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村党组织负责人先后获评双辽好人、四平好人、吉林好人，入围中国好人推荐名单，成为全村党员学习标杆。同时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创业青年进入后备人才库，通过老党员传帮带为乡村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积极搭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群众四级治理架构，用好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深化移风易俗，建立困难群众帮扶台账、党员结对帮扶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等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改造、村容提质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演出、文明家庭评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王奔镇光明村村民傅国强：
4: 自从我们村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房间屋户特别的干净整洁，心里也干净了。就是茶余饭后上广场扭扭秧歌、跳跳舞，哎，心情老舒畅了。就是那种感觉，啥感觉呢？心里头满满的都是幸福。
2: 与此同时，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特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建设种养产业基地，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双向销路，村集体经济逐年增收，有效带动村民稳定致富，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基础配套，优化村级医疗养老便民服务，全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超98%，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王奔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刘洋：
5: 下一步，我们光明村党支部将持续抓实党建引领，不断建强党员队伍，用好网格化治理体系，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开阔农产品销售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用心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带领党员群众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光明村党支部始终深耕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厚植民生底色，以实干担当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 双辽市新里程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在茂林镇实施管道铺设惠民工程。近一时期，茂林镇政府深入各村社区，全面开展项目对接、政策宣讲、民意收集工作，推动这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本次天然气项目将在茂林镇区及周边村屯铺设燃气管网，建成后居民可使用管道天然气做饭取暖，能够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也为村内商铺家庭经营提供稳定清洁能源。在镇村对接过程中，工作人员进村入社，向村干部、村民代表讲解项目规划、施工安排、入户安装流程，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报装条件、费用、施工影响等问题，同步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好施工前期摸排。工程施工阶段，镇村两级将全程做好协调保障，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及时化解施工矛盾。下一步，茂林镇将持续深化村社联动，常态化做好政策宣传和群众沟通，让天然气走进千家万户，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报名流程详见研招网。新华网。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惑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生活小常识：天气转凉，可适量食用银耳、雪梨等润燥食物，在选购食材时优先选新鲜雪梨、银耳、百合，避开熏制干货。炖煮银耳、百合、雪梨汤，食材洗净，小火慢炖，少放糖。这类食疗仅做日常调养，不能代替药物。体质偏寒人群不宜过多食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说了，面对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态势，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心里直发毛。他们清楚，如果不能尽快剿灭刘武周，李渊固然是罪责难逃，他们二位呀也脱不了干系。李渊比谁都清楚王威和高君雅的恐惧。他们虽然是杨广的亲信，但杨广翻脸不认人也是出了名的。于是他便借此机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太原军政两界要员之外，当然也少不了王高二位。在会议上，李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先后使用恐吓、撂挑子、倒苦水等手段，搞得二人心乱如麻，最终同意了招兵的决定，并把招兵大权拱手送上。而李渊自己呢，反倒显得极不情愿，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挑起这个担子。你们非要我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李渊呢，是苦着脸结束这次会议的。回去以后，他立刻派几名心腹家丁分为两路，一路赶往河东密诏建成、原籍志云，一路奔赴大兴城去通知平阳以及平阳之夫柴绍。他要这些亲人赶紧前来太原会合，太原兵变就此拉开了序幕。招兵工作进行了十来天后，王威和高君雅感觉有些不对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两位堂堂的副留守居然根本插不上手。问题主要是出在带兵的身上。当时啊，已经招募了万把来人，可是这么多人，李渊并没有分派给他们一兵一卒，反而交给了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人。李世民一个小青年，刘文静是个文职，此二人没有什么资格姑且不论。这长孙顺德和刘洪基那是什么人啊？那都是犯了死罪的逃犯，李渊凭什么让他们带兵？他想干什么呀？难不成要造反？王威和高君雅终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他们很想派人介入招兵工作，并针对李渊的图谋进行调查取证。可是他们心里也清楚，如果跟李渊直接摊牌，肯定没好果子吃，

刘老大的地盘内有一座著名的建筑晋祠。晋祠呢是为了纪念唐叔虞而修建的。当地人每到五月份的时候经常会到这里举办大规模的祈雨仪式。这种祈雨仪式呢有时是民间自发行为，有时呢是官民合办的。而这时候就可以让刘世龙出面邀请李渊去主持这个仪式。李渊是太原的父母官，他没有理由不去，只要他去了他就死定了，因为在这种祈雨的仪式上他身边不会带多少人。他们很快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了刘世龙。到太原一年多来，他们一直把刘世龙当成自己人，即便刘世龙不是自己人，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们只有这个机会。当着王高二位副留守的面，刘世龙一口就答应了他们。嘴上是答应了，心里可没有。事实上啊，当刘世龙满口应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赶紧报告李渊吧。因为刘世龙心里很清楚，太原这块地盘上谁是真正的老大。何况当李渊来到太原以后，刘世龙虽然没有见过他几次，但是印象却很深刻。当时李渊以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唐国公之尊，居然拉着他一介草民之手问长问短，把他当成座上宾。刘世龙为此打心眼里感动，也因为这种感动，刘世龙毫不迟疑地找到了李渊，然后透露了王威等人的计划。李渊的人格魅力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0: 五月间的一天，王威、高君雅照例去晋阳宫东门附近的办公地点上班。过了一会儿呢，李渊也来了，于是三人便一块儿坐在堂上听取众人关于各项工作的汇报。正说着呢，晋阳县令刘文静带着鹰阳府司马刘正惠进来了，嘴里吵吵着说有密报要呈上。 李渊便示意两位副手接过去先看，可刘正惠不肯，他说：“这封信举报的就是两位副留守的事儿，只有唐公您有资格看。”李渊听罢大吃一惊，他说：“哪有这种事儿？”然后接过密报，一边看一边念：“王威、高君雅二人阴谋勾结突厥。” 夺取太原。这时候，王威和高君雅终于清醒过来了。闹了半天啊，感情人家先下手了。高君雅不甘心束手就擒，他大叫道：“这是有人想陷害我们！”可是，一切都晚了。只听李渊一声令下，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二人冲上来，两位副留守就此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
1: 仅仅过了两天，突厥人居然真的打到了太原城下。于是啊，全城百姓都对王高二人的卖国行径恨得咬牙切齿，而李渊呢，也便顺水推舟的杀掉了这二人。除掉王高二人以后，李渊彻底摆脱了来自江都方面的控制，他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不过，突厥人在配合他完成锄奸行动的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数万铁骑兵临城下，搞得太原人心惶惶。要想顺利起兵，

必须呀、啊、把他们先打发走了。但如果跟突厥人死磕，就算能守得住太原，伤亡也必定会很大。在此危机关头，李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诸位一定似曾相识。于是当突厥人来到太原北门外的时候，他们看到这样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太原城门大开，城头悄然无声，不见一兵一卒，也不见一面旗帜，仿佛是一座空城。但就在这座空城当中，一股杀气却扑面而来。

这是突厥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看似无人防守，却胜似埋伏有十万雄兵。短暂的犹豫之后，突厥人没有直接进攻，他们计划先绕到东门去看看情况。但就在他们的队伍几乎全部离开北门的时候，背后突然杀声四起，一支队伍从城内冲了出来。这是李渊派出的一股小部队，他们袭击突厥后队的目的只有一个，抢马。经过一番激战，突厥人几乎全歼了这支抢马队，然而他们也就此打消了攻城的欲望。谁知道李渊还有什么招数等着他们，毕竟啊，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远道而来，不捞一把也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们趁势在太原城郊展开了疯狂的抢劫。攻城不是突厥人的强项，但掠地他们还是蛮在行的。然而没过多久，远处却传来隆隆的战鼓，紧跟着就是漫天扬起的灰尘。这一路战鼓未罢，灰尘犹在，那一路又传来战鼓，又扬起满天灰尘，恰似有无数援兵正往太原赶来。不管是不是援兵，突厥人都不想待下去了，他们只想安安全全地离开太原。于是两天以后，他们连夜撤离了。突厥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这时候他们立刻发动猛攻，十有八九会拿下太原。因为那些援兵啊，都是李渊从城内派出去的人马，当时的太原几乎已经是一座空城。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诗300年，李氏20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风眠，四海九城。
2: 结结实实的忽悠了突厥人一把之后，李渊一边焦急等待着建成元。

事情。然而，要想从突厥人手里搞到优质军马，又谈何容易呢？这个时候，刘文静给李

拉拢突厥人，并借助其兵马以壮声势。不过呢，这个计策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倘若突厥大队兵马南下，所经之处啊，当地人民势必又是一场浩劫。更何况到时候他们是真的帮忙，还是想趁机踏足中原，也是难以预料。权衡利弊之后，李渊采纳了刘文静的建议，因为除此以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一旦自己起兵，大部队肯定要离开太原，而太原所剩人马根本无法阻止突厥南下，即便突厥不来，刘武周也会来捡个便宜。不如假意跟突厥联合，也许还会让刘武周啊忌惮几分。于是他立刻给史弼写了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本人很快就要起兵了，但我并没有造反的意思。我想干什么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救民于水火，二是拉杨广一把，三是跟突厥恢复友好的往来关系。现在我这里缺兵少马，可汗能不能资助一下啊？事成之后，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

七天之后，李渊派出的使者带回了史弼的答复。史弼倒是很爽快，不仅一口答应买马的要求，还计划随后多派些兵来。不过史弼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他想立李渊当皇帝。听说唐公想干大事，我们举双手赞成。不过啊，您那位杨兄弟，我们突厥人不感冒。我看皇帝还是你干吧，只要你干，兵马呀那是小意思，两肋插刀都没问题。收到史弼的回信后，李渊手下很高兴。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只要李渊肯当皇帝，大伙儿自然而然的是水涨船高，所以都希望赶紧把登基仪式给办了。可李渊坚决不干，为啥呢？因为这个条件的背后有一句潜台词：你当皇帝以后，必须向突厥纳贡称臣。正所谓吃水要想打井的，既然你这个皇帝是我们突厥人给的，那以后啊，我们是大哥，你是小弟，你得听我们的。所以这个皇帝不好玩，代价太大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给急坏了。他们担心史弼反悔，连马都不肯卖一匹，便纷纷劝李渊先答应再说。李渊是连连摆手，大家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办法当然有，只不过裴寂他们呀，必须要先摸清上头的意思才肯说。什么办法呢？就是遥尊杨广为太上皇，并奉代王杨佑为皇帝。既然你史弼对杨广不感冒，那么我们就不认他了。不过为了证明我们起兵并非造反，必须把代王杨佑这尊神给抬出来。这个折中方案对于突厥和隋朝两方面似乎啊都能交代得过去。看似能交代过去，实际上纯属忽悠，既忽悠别人也忽悠自己，忽悠来忽悠去，估计啊也没几个人相信，但还必须得这么做。所以李渊听罢，不由得苦笑着说了句大实话：诸位这一套真可谓是掩耳盗钟啊。说是说，他还是拿着这个方案回复了史弼。

当然了，在回信中对突厥许以重利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史弼也不好硬说什么，便同意了。只要你出手阔绰，皇帝你爱当不当。在此要解释一下，掩耳盗铃这个成语啊，当时确实叫做掩耳盗钟。在接到李渊从太原发出的紧急召唤后，远在西京的柴绍与留在河东的建成元吉先后踏上了行程。

起见，他们居然扔下了年幼的智云，一声不吭的就跑了。智云最后的结局是被河东当地的官府所捕杀。不知道是柴少这两腿生风，还是建成原籍东躲西藏耽误行程的缘故，半路上他们仨竟然意外的相遇了，于是就此结伴同行。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经过连日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安全抵达了太原，而丁便至此也终于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

李渊以太原留守唐国公的身份起兵造反，还掩耳盗钟的把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佑请了出来，共为皇帝。然而晋阳兵变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到江都，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么这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0: 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真是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 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 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
3: 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2: 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4: 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 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

0: 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

0: 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 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

0: 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0: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2: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0: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3: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4: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

到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

0: 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
1: 祖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不幸。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2: 弘历轻声叹息一声，放下勺子出棚，沿着场边向西学去。李卫这些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得比在家种地还强，也不能让他们饿得砸了粥棚，这里头的分寸难为了地方官。李卫和范时杰早已经赶了上来，见他恍恍惚惚往西走，范时杰忙说，主子，那边是五通庙，里头住的都是这些人，没什么看的。弘历似乎没听见，加快了步子来到了庙前，由于快到开饭的时候，这边庙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子披着破袄偎在门洞角晒太阳。弘历抬头看的时候，果见庙前一块破匾，上写五通神祠四个泥金大字，祠字已经剥掉了半边了，迎上对联还算完整，有灵有神，辉光照八方，佑国

0: 而育民，如应如享，确实临万众，祸淫且福善。下边提签已经漫唤不清了。李卫在旁解说道：“这祠堂红极一时，康熙初年每年都要一对童男童女灌了水银活祭呢。汤斌任南京知府，扒了神像一伙烧了，撵走住持道士，说如今有祸，我一身当之。汤文正公不但没事，还升了官。去年有两个洋和尚，说是法兰西的，看中了这块地皮，要建教堂，和我打了几次嘴皮子。我说建庙成啊，不过要建就要建孔庙或者佛寺。我不晓得你那个什么鸟爷苏孙苏的，他们也就罢了。”
1: 红丽点了点头。哦，往后逢这种事要上奏，这外来的人弄得名堂我们不清楚，小心着了他们的道。还要往下说的时候，便听周鹏那边当当当一阵敲钟声，人们炸了窝似的欢呼着：“开棚喽，开棚喽！”锅碗瓢盆人挤马撞，响成一片。
0: 红丽刚一回头，这边庙里却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骂声，却是河南女人的牲口：“你个杀千刀的，堂堂六尺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养不活了，吃舍饭，裤子烂的遮不住蛋，还要和人赌钱，要去你自卖自身，我这么小个丫头送出去还有她的活命吗？”
1: 红丽几个人一愣，接着便听几个孩子哇的一声齐哭乱叫。一个壮汉子一手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斜在腰间从庙里出来，随后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疯子一样追了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跟在后头，爹呀妈呀了乱叫。女人叫道：“
2: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一刀两断，你把小丫给我放下，你这个不要脸没囊气的男人呐！”
1: 那男人回身抡圆了巴掌，啪的打了女人一个满脸花，跺脚怒喝：“
3: 贱人，叫你撵，我不写休书，你一辈子是我们王家人。”
1: 那女人毫不畏惧，扑上去死死搂住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女儿，仰脸骂道：“
2: 我贱，你跪吧，撒泡尿照照你那鳖孙样，我死也不叫你卖我的闺女，你给我放下，放下，我是你王老五八辈祖宗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他一转眼见红丽和李范三个人站在门口，丢了孩子爬跪了过来，磕头如捣蒜的：“
2: 你们老爷行善积德，放过我这闺女，死鬼男人争了你们亏欠，叫他去给你们当长工抵债。我这闺女才十三岁，她不会伺候人，你那个春香楼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你们行行好吧，必定恭候万代呀。”
1: 那女孩见父亲发愣，一溜挣脱了身子，和弟弟妹妹一起扑到女人身边，母子四人抱头痛哭啊。
0: 红丽被这凄惨的生离死别先是惊呆了，此时才想到他把自己错认成买人的了。看看三个孩子都不到总角年纪，死死抱住母亲，用惊恐的目光盯着自己，他的心好像从老高老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下来。红丽正要说话，身后一个人咯咯的笑道：“
2: 呵呵呵，你求错主了。

0: 买主在这儿呢。李卫、范时杰都在全神贯注看这边，猛回头见一个瘦高个站在旗杆石柱边，旁边还有三四个街会打扮的人，挤眉弄眼的嗑瓜子儿。王老五见他们来，憨憨的过来鞠了一躬：“
1: 蔡五爷，你瞅我屋里的，他不情愿，孩子也忒小，不懂事，也不会伺候人，算我输了我自己。给你家打三年长工，顶了那七两银的赌债成吗？”
0: 他说着，自己却落下了泪。
2: 我们开堂子的，又不发电田，叫什么长工呢？
0: 那蔡五爷搓着牙花子，瞟了红利几个人一眼，手托着下巴，故作为难的说道：“
2: 哎呀，说实在的，这么小不丁点的孩子到我们那儿，现金也派不上用场。瞧你这家子这样，我这心里也怪不忍的。”
0: 红利没想到他说出这话来，打量那蔡五爷的时候，只见他白白胖胖一张小圆脸，五官倒也齐整，只左颊上蚕豆大一块黑痣，长着三寸长的毛，猪鬃似的，好端端带出了破相。红利心中不禁暗自嗟呀，行院里也有善心人呐。正想走开，却见蔡五爷走到那女人跟前，一手托起她的下巴，笑着对几个街会说：“
2: 你们瞧，哎，我们五嫂人泼辣，模样长得可俊呐，别看脸黄，那是饿的啦，到我那儿三个月不出，准调教出个老西施给你们看。”
0: 几个街会一阵哄笑，七嘴八舌的说：“
2: 哎，是吗？还是蔡爷眼里有水，这婆娘嘿嘿脸上抹了锅灰，皂角香姨子咯吱咯吱洗出来，比蔡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嘿嘿嘿，是啊，怪不得押宝的时候王老五舍不得呢。”“
3: 哎，我是老五啊，拿堂客换你闺女吧。”“
2: 五嫂，嘿嘿嘿，跟蔡五爷去唱新楼享福吧。你这么一只鲜花，干嘛守着这堆牛粪呢？蔡爷家烧火丫头也比你这日子排场些呀。”
0: 蔡五爷咯咯一笑，转身对王老五说：“
2: 就是的，拿你老婆抵债，只在我那儿待三个月，我就还你。”
0: 他俯身又端详一下低头不语的王五嫂：“
2: 哎呀，真是个美人胎子，老五好有艳福啊。”
0: 站在旁边的范时杰早已经看不下去了，跨了一步正要说话，李卫在旁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角，向红利努了努嘴，小声地说：“
2: 我说，瞧着四爷的。”
0: 范时杰看红利的时候，已经是阴了脸，一手摇着扇子，咬牙冷笑着，一言不发。蔡五爷用眼睛瞟了一下红利几个，又劝王老五：“
2: 我说啊，你别迟疑了，我准好好待他。还你的时候，身上少了一件，我赔你。”“
1: 好蔡爷，你老高抬贵手，我就过去了。”
0: 王老五捉讷的红着脸：“
1: 我是正经种地人家，他也是好人家。欠你七两银子，
4: 我死活赠命半年给你挣出来，成吗？挣不出来，我
2: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你这家一拍屁股就远走高飞了，我寻李志台为你下海捕文书拿你呀、哎，赌场上头无父子，我抬的什么手啊，哎。蔡五爷色迷迷的看着王五娘，哎呀，自古笑贫不笑娼啊，害得哪门子臊呢？何况我也不是天长地久霸着五嫂不放，伺候几个月他照旧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怕家里那只母夜叉欺负五嫂呢。
0: 旁边一个接会儿见那女人只是捂着脸哭，小声对蔡五爷说，
2: 我说、啊、五爷，待会儿这些吃舍饭的外甥夸子回来了，要招麻烦的。
0: 一语提醒了蔡五爷，这里不是人世，是饥民聚集的舍饭场，饥民们吃饭回来激起公愤不是耍的。他顿时翻转面皮冷笑着说，
2: 哼，好好啊，你有本事赌就有本事担的，我不要你的臭女人了，拉上她的丫头走，我看是谁敢拦的。
0: 他横了红利一眼，吸了吸鼻子，别转了脸儿，几个接会儿不喝了一声，撸袖挽臂的扑了上来，不由分说的连撕带拽，从王五嫂怀里拉出哭的声嘶气嘎的女孩子，拖起便走啊。那女人已经全然无力再追了，仰天躺卧着，只是嘶声大哭，
2: 老天爷呀，你就睁睁眼吧，我的娇儿啊，王老五，你个不要脸的，卖我的闺女。
0: 蔡五爷哼的冷笑了一声，
2: 想要闺女你来换呢，多会儿想通了多会儿来，我铺好床等着你呀、啊、走。
0: 几个人咋呼吆喝着便走，
3: 慢着！
0: 红利终于忍不住，将手中折扇一合，大声的说：“
3: 他不就该你七两银子吗？我代他还了你，人给我留下。”
0: 几个接会儿看着三个人的打扮，虽不奢华，却也并不寒酸。红利潇洒的气度，黑沉沉的瞳仁中闪着光，不怒自威的气势更使他们心慑。一愣间，那女孩子已经挣脱了，扑身跃回母亲怀抱。蔡五爷转过脸来，上下打量了一眼红利，
2: 我说外乡人，要知道这里是金陵城，他欠的是人债不是钱债，人已经是我的了，
3: 就算是你的我买下了。
2: 成啊，七十两银子给你。
0: 红利一张清秀的脸都拧来了，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李卫自小伺候这个少主的，从来没见过他暴怒起来是这副模样，下意识的竟打了个寒颤。看四周的时候，见邢家四兄弟正慢慢的凑过来，才略觉放心。红利狞笑着说了，向袖子里摸银票，才知道没带。范时杰忙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了上去，四爷，这是一张一百两的。蔡五爷没想到红利竟肯出十倍的价钱来争，倒是一争 低声一笑。

0: 我不卖了。李卫在旁冷冷地说道，卖由不得你，不卖恐怕也由不得你。这个女孩子本主是王老五，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三尺王法之地，想不到有你这样的恶霸强买女子为娼，当众调戏妇女，你活够了吗？范时杰曾经做过一任顺天府尹，与大清律更是熟人，接口便说，赌债律不追索，欠了你就欠了你的，连王老五也不必还这笔债。你这贼王八，忒杀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作恶。蔡五爷横着眼盯着这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黑然的一笑，你们像是咱们城哪个衙门里的，想着我蔡云城不过是个开刑院的是吧？告诉你们，就是李志台在这儿，也干预不了在下这点的事情。这是北京万岁爷价钱三贝勒爷的差事，要买几个女孩子叫司出来送进去，大内里使唤的。他欠的债情愿以女抵债，怎么你们敢挡行吗？李卫和范时杰原以为姓蔡的不过是个刑院的掌柜，没想到后头竟连着红石，不禁都是一怔，都把目光射向了红利。红利目光一跳，他也觉得有些意外，随即一声冷笑，却高傲地昂起了头不言声。李卫眼见邢家四兄弟过来，断喝了一声，给我拿了扎。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四个人齐应一声，转身便扑向了蔡云城。几个接会儿吓得掉头便逃啊，被邢建义、邢建忠两个赶上去一顿拳脚打得鬼哭狼嚎啊，齐跪了李卫面前，老算家的磕头告饶啊，
1: 不干我们的事儿啊，不过西图吃蔡五蔡云城几个酒钱，跟着凑个热闹。好爷们呐，别和我们这些下三滥一个见识，污了爷们的手脚啊。
0: 蔡云城被邢建敏反拧着胳膊擒了，仍是一脸的不服气，愣着眼问道，
2: 我说你们哪个衙门的？防备你们头上的顶子，我们三爷如今是万岁爷身边的第一人，就是张中堂、鄂中堂也得瞧我们爷的，只怕你上绳容易松绑难呐。
0: 红利突然怒喝了一声，你放屁，掌他的嘴，叫他冒充皇阿哥府里的人。邢建义在兄弟中性情最是暴躁，答应了一声，啪的一个耳光。那个蔡云城一只耳朵已经是聋了，口中兀自不停的骂，
2: 好好小子，打的也好，你这个小白脸子，我操你十八。
0: 邢建义见他口中出昏，哪里容得他再骂，左右开弓，噼里啪啦打得不分个。蔡云成口中泛着血沫，呜噜呜噜的也不知骂了些什么。那王氏恨极了，就地下车辙窝里挖出一把又腥又骚的尸泥，一纵身上去就糊了个满嘴满鼻子，顺手猛地拽下了蔡云成脸上那一撮毛啊。蔡云成一个鲤鱼艇疼得大叫一声，已经是昏厥了过去。
2: 打，给我使劲打。
3: 红利游子气羞羞的来回踱步，
2: 别怕他装死，给我打，往死里打。
3: 李卫此时才猛醒过来，红利是想要他的命，因为他既不能审也不能断。他也生了这个念头，只是此时吃过舍饭的饥民已经陆续回庙，站了一大群听王老五一家的哭诉，因成人不备，拉了邢建业的衣角，轻声地说：“去，快去弄死他。”邢建业会意，大步走上前，用脚踢了踢软的面条似的蔡云成，一脚踩在他胸口，暗暗的使劲，笑着呢：“这块臭肉也配给三贝勒爷当差，真辱没杀人了。”那蔡云成遭此暗算，吐着血沫子，长吁了一口气，腿一伸，已经是呜呼哀哉了。此时早已经惊动了周鹏那边的兵丁，都飞也似的赶过来瞧，见是主官范时杰在场，没人敢过来问。范时杰此时也舒了一口气，叫过殷贵，吩咐说：“妈的，这个家伙抢劫民女，叫李志台撞上了，当场打死，大快民心。你去禀一声南京知府衙门备案，这个臭尸快移化人场给我烧掉。春荒祭里闹起瘟病来，不是玩的。”红利却似不留心他们说话，漫步往回走着，对李卫说：“叫那个王老五一块到那边周棚，我还有话问他们。”“
2: 是。”
3: 李卫恭恭敬敬地回来一声，转脸又吩咐了几句，和范时杰快步地赶上了红利，以礼来到了周棚。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6: 严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别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3: 那些个棚丁们此时都知道了这个少年身份了的，搬凳子，戳桌子，沏茶倒水，颠得屁滚尿流啊！好一阵子，总算停的。就近南边棚里安顿了红利、李卫三人，都退得远远的听招呼。王老五一家五口已是拖泥带水的来了，进来一排旗的跪下。红利轻轻的嘘了一口气，端起茶来呷了一口，皱皱眉，又放下了碗：“你这个甚是不争气的，不及你婆娘多了。赌钱已是触了刑律，卖子更不是当父亲的勾当。”“
1: 老爷，老爷说的是啊，小人也是穷极了，想回乡没奈何的。老爷的大恩大德，我一家子变牛变马也报不完呢，我再也不敢赌钱了，只是死做挣钱回乡就是。其实我卖闺女，我心里也跟刀绞似的。爷，您是好人呐，就饶过我吧，我是再也不敢了。”

0: 红利听他说的语无伦次，不成章法，转脸问王氏：你们是河南人，哪个县的？王氏低着头，掩着方才被撕破的前襟，已经全然没有了那股子拼命的泼辣气势，腼腆地说道：
1: 回爷的话，我们是丰丘县黄台镇人。
0: 红丽怔了一下，黄台，唐时武则天称号，有一首诗叫《黄台瓜词》，很有名的，是不是你们那里的呀？王氏摇头：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村的西瓜长得好是真的，前明弘治年间有一场大水，地也没了，成了河道，什么也不说了。
0: 你们县里在这里有多少人呢？
1: 200多个吧。
0: 不想回老家吗？
1: 做梦都想，可回去粮没粮，种没种，牲口农具都没有着落，仍旧种不成地。田中成是个清官，可我们死也不明白，自己种熟了的地偏不让种，逼着人家开荒，荒开出来好地又杀荒了。老爷回去不就图个安生日子吗？李家长整日敲锣撵人开荒，人心都搅碎了。哎，
0: 红丽站起身来，悠悠的在刷干净了的粥锅前踱着，又站到了棚口，眯着眼望着景色宜人的玄武湖和湖岸东倒西歪等着下一餐的饥民们。半晌他吁了口气：哎呀，垦荒，田中成没有办错，豫南豫西有些地方地少人多，又有地荒着，你不要怨田中成，下头州县不小事，拿着垦荒投他缘，讨他的好也是有的。王老五一家原以为红利惹祸打死人，必定要逃他，见他这阵势才知道大有来头，齐把目光缩他。只是红利不过17、18岁，干净利索，一个公子哥的模样，再也猜不出他的身份。李卫想起晚间还要为红利送行呢，裴孝正要说话，红利却问道：这200多人善遣回乡，你估约得有多少银子？
2: 这个
0: 范时杰见李卫仰着脸盘算，在旁陪笑：
2: 哈哈，这个我们衙门核算过，大人孩子统算人均的5两。四爷想发遣他们回去，奴才这就拨银子。
0: 红丽想了想：
2: 我不想惊动官府，这笔银子先从你两个身上垫出来，下次进京到我府账房里支还你们就是了。
0: 他这么一说，李卫和范时杰都笑了。李卫说：
2: 哎呀，四爷也忒小看奴才们了，这是爷的功德，也就是奴才的差事，奴才做了这么大的官，这点子孝敬也还巴结的。爷情自放心，这事儿明日就办下来了，爷盘桓几日也要北上，说不定啊从他们那儿路过呢，奴才不敢糊弄。
0: 就是这样，我让官府发遣你们回去。红丽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
2: 回去好好把地种起来，别往外逃了，至于垦荒的事

0: 田中成已经明白，前几日上折子说蓄力不法，借垦田为名逼民外逃，今日已知为政当因势利益也。他已经明白了，就是清官不会再让你们背井离乡了。王老五一家听得似懂非懂，但弘历的意思是听明白了，不必一路讨饭，回乡能安生种地过日子。大人孩子像仰望神明一样凝住着弘历，喃喃的祈祷：
1: 请老爷留个名讳给我们，我们给您立长生牌位，您老人家这么行善，天必定照应您中头名状元，代代恭候。
0: 弘历听着只是暗笑，已经转身出去，又对范时杰说：赏他们20两银子，回去好置农具牲口。李卫和范时杰陪同弘历回到城里总督衙门，天色已经向晚了。三个人连袂从仪门进了大院，只见议事厅前已经站满了大大小小官员，首府首县忙得满头热汗，张罗着不摆宴桌，家人们走马灯似的挂灯扛坐垫搬屏风，还有人喊叫道：
2: 进内院请问一下县太太，纸坛爷回来了没有？
0: 弘历一笑：李卫啊，你不回来这里成了梅王峰了，连翠儿也忙上了。哎呀，我可是饥肠辘辘了，现在翠儿那儿吃点点心打打饥荒吧。
2: 请老范这边照应一下，我陪爷进去，开宴的时候再出来。
0: 因见弘历已经走远了，便跟过来一同进院。
2: 老远便听夫人翠儿大声大嗓的支配：去寻老爷的人回来没有啊？回来了，叫他快点来见我。主子爷是爱干净爱雅致的，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弄一边去，倒是那幅囚龙凤竹松鹤图屏只怕还合适。哎呀，你死温在门洞里做什么？去把那套紫砂茶具。哎呦，是老爷回来了。哎呀，真是的，穿这么一身到哪里去了？哎呦，今儿我这眼是怎么了？这不是我们少主子吗？
0: 他去了，一凡眼见弘历也在，拍手打击过来请安，替弘历拍打着身上的灰土，连说带赞，口中还夹着叹息：
2: 哎呀，我小时候落了这个鸡翅眼，每日到这个时分呐，竟是个瞎子，竟没有瞧见我的少主子。这死鬼的也不吭一声，专站着瞧我这西洋镜。哎呀，四爷，您怕是有3-4个月没来了吧？我天天巴巴的盼呐，心里就是个放不下。说过去请安，日日都是使得的。天塌说四爷有话，除了逢年过节不叫我过去，怕四爷落个交通大臣的名声。我想啊，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是康熙46年就跟了主子万岁爷在娘娘跟前伺候的。哎呦，说句外老的话呀，四爷临盆还是我伺候热水呢，那也真是让人诧异呀、啊！满院的那个香啊，屋里的烛啊，不知怎么那么红那么亮啊，连窗户纸都映得红透了。爷头一声哭出来，嘎声的亮啊，跟金钟似的。李三院的奴才们都听得一愣啊，爷是大富大贵不一样的命啊，那是注定了的。老主子当时正禅定啊，您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天塌下来也不相干的，竟也睁开眼了，听了半日才又入定过去。那

0: 真是异样的呀。
1: 他一头说，一头和李卫搀拥着红丽进了堂房，请红丽居中坐了，插竹般的和李卫跪下拜了三拜，起身又一叠连声的吩咐，
0: 先给主子送点点心来沏茶。是。
1: 里里外外丫头老婆子见李卫和翠儿都跪了，都呼的随着跪下了，此刻忙答应着出去张罗。早有一个大丫头端着几只蛋花春卷，两个小馒头，几块细巧的宫点进来，后头小丫头捧着一碗茶小心翼翼地跟着。翠儿和李卫忙接过来亲自安放在红丽的桌前。翠儿说道，
0: 请主子将就着用点，主子爱用我糟的鹅掌，因说您要回北京，都收拾了装车了，还有给皇上娘娘做的鞋，皇上说比大内那些针线上人做的合脚熨贴，我也叫人封了箱子里带上，皇上娘娘有事没事赏东西都还惦记着我这老村姑，我就有一万份心也打抱不了啊。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板，少主子你瞧他老的，好歹在北京给他找个闲衙门混，我也得沾光，常常进宫见见我们老少主子主子娘娘，他时不时的还能进京，我只能干看，心里念记主子的心呢，比他还强十倍呢。
1: 说着便抹上了眼泪。李卫说，
2: 哎呀，大高兴的日子你哭个什么呢，真是的，也不怕四爷笑话。
0: 哎呀，我也真是的，半老了越发没成色，我是见了主子爱呀。我们老主子是佛心慈悲，外面上冷心里头热，拨苦救难降妖伏魔，这少主子你细瞧啊，这模样，这身段，这气概，还有这心地学问，扮上观音是观音，扮上佛爷是佛爷呀。
1: 红丽边吃点心多茶，边听他一套接一套郭绪逢迎，从政务从繁中游脱出来，主子奴才犹如家常闲侃，真觉得心切意洽，温馨不可名状。阴笑着说，你都要成快嘴李莲英了，当日在我书房里伺候还闷嘴葫芦似的呢，我就取你这份依恋主子的心，这就叫不忘本呐。李卫把两江治理得好，督府各司都听他的，相与的好啊。两江是天下财富根本之地，不能没有个能干心腹大臣在这里坐镇，所以现在不能想回北京，到时候我自然替你们说话的，万岁爷也时时的惦记着你们，又怕门下奴才在外做官不成器，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声，又怕累着了你们，他老人家想等新政有了个眉目，学圣祖爷也要南巡，是必要住到你们家来的，就如今李卫去北京也可带你，你是一品诰命，随他进京朝见一下主子主子娘娘，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见面尽容易的，何必伤感呢。他又呷了两口茶，沉吟着说道，哎呀，今儿宴上就说我五日后走，其实呢后天晚上我就要启程了。
2: 哎，四爷，南京官员要交送的呀，您要微服路上变一变装就是了，五天后我突然说您早已经去了，怕下头人议论，请主子。
1: 哦，我本不想大张旗鼓，而且这样一路也能看看春景。

0: 蝎子下情，你恐怕还要派些人丁暗地里维持一下，我总觉这一道上不甚安全似的。翠儿和李卫目光都是豁然一动，李卫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翠儿却说，
1: 南京人说六朝金粉繁华之地，什么能人不出来，当年朱三太子中三郎一窝子贼就在毗卢院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在圣祖爷南巡的时候行刺，那里头僧道杂处飞贼大盗多的是，哪里能一网打尽了。奴婢前些日子去鸡鸣寺进香，见一个游方道士，说是弘扬教的，用铁铲子弯开青石板，种上葫芦，浇上沸水，吟诵咒语，当时就长出葫芦芽，拔丝似的抽腕爬藤开花结葫芦，圈着看的人呐有好几千呐。我说这是个有道行的，布施了50两银子，回来跟他说，他倒派人去拿那道士，说是白莲教妖道惑众，四爷要出了什么事啊，说不定就是这些贼呢。
0: 他说完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双手合十喃喃说道，
1: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李卫却问道，
2: 四爷，那首诗您能不能给奴才批讲批讲啊？
0: 诗里没有恶意。红丽不安地搓了一下手，似乎和我游戏，报警有人暗算我。至于暗算我的人，他说是个权势极大的人。其实李卫只要稍稍有点学问或读过《诗经》，就知道“纪灵”二字特指兄弟，除了弘石，没有第二人。无奈他不懂，但李卫是天分极高的人，出了名的馋死鬼。从“权势极大”四个字上，他已经隐隐听出了弘历双关之意。他顿时凝住了眉头，
2: 四爷。记得前年您去山东赈灾，有个叫吴瞎子的火炬道士，连杀来吴三个朝廷命官，当众投案。后来您查出这三个官都是侵吞赈灾款的赃官，出脱他只定了个斩监后，我已经放了他，补在山东聂司衙门当巡捕头。一个月前我绿着爷回京，必定微服，没人护驾不成，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吴瞎子是中南剑侠胡富山的关门弟子，武林和他过招7个回合没有不败的，所以魂名七步无常，直隶、山东、河南、安徽，他黑道朋友多的不计其数啊！爷无论如何消停一下，等着他来了再走，再不然请端木家来个高手也成。从这里到北京，关山万里，奴才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奴才要亲自陪爷走的。翠儿也想念老主子，干脆都跟着，汤汤水水的也有人侍奉，可成啊？
0: 哈哈哈哈，我不过随口告诉你一声，多留心此地治安，你就这么闹起来，又是斩妻成刑，又是等人，又是护送的，生死有命，你就弄得万事周全，就保得我平安吗？还照我方才说的办，你只发文沿途照应，这是钦差的规矩。如今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太平世界法纪严森，我装神弄鬼的叫人笑了去。李卫还要说话，见尹继善、范时杰后头跟着按察使毛孝先，
2: 还有一个六品官，带着露丝补服，五短身材，黑红脸膛，随在毛孝先后边，摆着方步进来，却不认识，便住了口。四个人给红利请了安，红利端详一下那位官员，这不是户部的刘统勋吗？怎么也在这里呀？刘统勋端庄严肃，不苟言笑，一躬身朗声说道：回王爷，奴才是调粮来的，已经完差，奉皇上旨意，随同王爷回京。尹继善见红利还要问话，忙插口说道：哈哈，前头席面已经备好了，公事还有办完的时候吗？统勋左右是要陪四爷一道走的，我们专门来请四爷安席。好吧，我已经吃饱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吗？饯行宴设在总督衙门千押房北的正堂里，李卫性情豪爽，好阔朗，一来南京就任总督，便命人将原来一个好端端的五营大堂拆掉，他却有办法，仍旧是五营，只是长宽各加了一倍，整整比原来大了三倍。言官们又想告御状说他奢华，偏是他除了房子大些，奢华家具一概不设，也兴所罢了。红利一行六人从后堂影亭中出来看的时候，满堂的官员领顶辉煌，都已经安坐在位了，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几个同乡凑在角落里砍家常，人声嗡嘤，嘈杂不堪。见他们出来，唰的立起身来，又呼的一片跪下。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这位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他呢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出评的评委，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黄杰，黄主任你好。黄主任
2: 啊，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就是啊黄杰黄主任特意从所有的这一次文津奖的入围的少儿类的图书当中特别挑选的两本，一本呢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另外一本呢是侯家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两本书是主角，所以黄主任您先把这两本书这两本主角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吧。
2: 好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呢，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它是一个我国原创的一本科普图画书。那么这本书应该是在原创里头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本自然科学的书，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看原创书的时候，可能人文的偏多，知识的偏多，那我选择这本科普书，我觉得可能也是为这个原创科普助一把力吧。
1: 嗯，
2: 那这个侯家路呢也是基于也这个原因吧，就是现在的童书发展应该说是低幼的偏多，更热一些，那青少年这块实际上占的这个人的份额，这个人的比例也是非常多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培养啊教育啊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书也是值得一推荐的。
1: 刚才呢在黄主任介绍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致情况的时候，也特别把他为什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的原因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一本书呢是又是绘本又是科普书，
2: 对，
1: 就是现在你看啊很多的这个事儿都新跨界，那其实这本书也跨界，
2: 有一点这意思
1: 是吧。另外的一本书呢，这个侯家路呢，它呢除了是那种因为是一篇一篇的散文，带给孩子
2: 回忆录性质，
1: 对带给孩子那种美的享受，其实也把那个时候那些人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展现给了大众。
2: 对是的，
1: 就是两本书对作者要求好像都挺高的。
2: 对，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书的作者。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啊都非常熟悉，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是以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当做它的第一页，对吧？
2: 是的，
1: 这就开始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介绍了。
2: 对那就是这样，我先呢把这本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本书它是以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她叫牙牙，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还有呢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亲历者，把她在这个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用图画和故事都记录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二十四节气它是发源于我国的黄河流域。那么书中呢，所以它就特别选择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
1: 山东。
2: 对，山东作为这个牙牙体会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代表地。春天种，秋天长，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然后通过这个牙牙对不同节气的一个天文啊、气象、物候、人事，包括民俗活动这一系列的描述吧，孩子们通过看这本书，他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一个地区二十四节气的一个特点。他从生活中就可以就是发现和认识到二十四节气。
1: 这套书必须要说，
2: 对，这套书 对
1: 一年四季它有四本，春夏秋冬。
2: 如
1: 果呀是有朋友手里面拿到了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2: 精细。
1: 刚才黄主任说到了啊，那么这一本书呢是小主人公牙牙然后到农村去下乡，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用心。因为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也会背这二十四节气歌，也说起来就是朗朗上口的，背的都溜着呢。但是要真的感受到春雨惊春惊谷天，那么恐怕只有到农村才能够有更深的感受。因为你平常都在楼房里面待着，然后到处都有空调，夏天能让你变凉快，冬天能让你变暖和，所以这个春雨惊春惊谷天可能城市里的孩子不太容易感受得到，而到了农村这

0: 这种情况会特别特别普遍。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会儿也会说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吧，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孩子，刚才刘莎你讲啊，就城市的孩子他对于我们农村的生活其实是很陌生的，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很难感受到，或者说没有这个这双眼睛去发现周围的自然。实际上农村的生活包括它实际上是我们衣食最初的来源。这些呢，我是觉得通过这本书如果说真的是讲好了，是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这一点的。
0: 哎，而且说到了童书啊，其实童书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世界。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本书当中呢，当然展现了很多关于这种农村的啊一些比如说前面也说到了啊，春种夏长啊，秋收冬藏等等。
1: 对对。
0: 但是其实也更多的告诉了小朋友们，就是农民是怎么去种地的，
1: 对，
0: 怎么去辛苦，
1: 对，
0: 然后这种粒粒皆辛苦
1: 的
0: 感觉，
1: 食物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不仅有这种自然科学在里面，你看有天上的这个星星的斗转星移，有地上的这个植物在生长，还有人类怎么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啊，虽然是童书，但是给成年人看，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我看着也挺有趣儿的。
1: 对，一个挺有趣，其实也还有一些小小的深度啊，可以让大家继续去探究的。
0: 我怎么觉得是那么有深度
1: 啊？是的，是的，我也看了很长时间。
0: 所以我会有一个疑问啊，如果在一本童书当中融汇了这么多的内容，你觉得小朋友他能接受得了吗？
1: 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一个呢，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地区？那实际上因为每个这个中国确实地大物博，他选择一个地区，他可以以点带面去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书实际上没有讲过多的非常深的知识。它是一个为什么说是科普性质的？就是如果说孩子们有兴趣，他基本上从生活当中了解到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它有一些变化之后，他可以自己去更深的去挖掘。这个东西可能可深可浅。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以中原文化为发源的。
1: 对。
0: 那么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变换，但其实这样的一本图书，如果孩子真的看进去的话，可能当时比如三五岁的孩子看不懂，但长大了以后他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赋予了他这么多的意义，这孩子看起来有点累，我就怕大人很喜欢，孩子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黄主任？
1: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引导吧，因为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它就是它有一些互动性在里面。这我也想说的，为什么要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因为童书来说，它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然后它的游戏还有它的互动也都非常重要。那这本书就是它其实没有讲很多的这个特别深的知识。比如说它就会画一些这个天体时钟啊什么的。那这里边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对这个节气和太阳的运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不是去更深的去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等它大一点它自然就会去讲了。
0: 黄主任，您作为国家图书馆啊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接触的书特别特别多，您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说那一点，有的书就是成年觉得特别喜欢，跟宝贝一样。
1: 是的。
0: 小朋友就不喜欢，或者有的是小朋友特喜欢的书，家长朋友一看说这什么呀，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会的。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也做一下广告，就是为什么要做阅读推广，为什么要做图书推荐，那实际上是从我们不是成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了解孩子需求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孩子的需求比成人的需求更重要一些。那就像我们做推荐书的时候，也会从孩子的角度去做推荐。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5: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啊童书。其实说童书不太恰当，因为有一本书吧真的是属于儿童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好几十岁的人看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另外一本书呢，侯家璐，明显的那么多字儿，图片很少，这适合我觉得青春期的小朋友看起来，
1: 十三四岁的孩子更合适一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叫童书，但是那个跨度 挺大的，我倒觉得好像从三五岁一直到99岁都很大的感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书里面有很多的重点，有很多黄主任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0: 好的，那这样我先在这个节气可能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但是谁能真正的把这个节气的概念或者它的定义能说清楚，好像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是想在这个场合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节气的这个概念吧。这个节气呢，应该说就是时节和气候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它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定立的一种，是用来指导农事的一个补充历法。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咱们以春季为例子，我们来感受一下。
0: 好，
1: 实际上第一个节气就开始了，是立春。
0: 立春，那我们这样，我们那个
1: 可是立春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特冷，北京的立春经常跟春节连在一起，怎么就那时候就立春了呢？很冷啊。
0: 它是应该说是跟这个这个很深的地理知识咱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业在黄河中下游这个黄河流域吧，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事而定立的，它是一个纯阳历，不是阴历。
1: 它是实际上是以你看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行的。那么呢，你运行到呢离太阳近的时候，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那你就肯定暖和点儿。你要是越离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就得冷，就到冬天了。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远近来我说的是一个天文的概念来确定这春夏秋冬四季。而到了春分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是到了这个太阳开始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啊，距离太阳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冷也是挺应该的，因为人家刚开始进。
0: 这个应该说是还真是比较深的一个天文知识，或者说是地理知识。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你讲天体运行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最常见的指导这些孩子，
1: 我也不知道我说对没说对啊，反正大致就是一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他观察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就先举一个古语的例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体例。那这本书刚才这个刘莎已经提到了，它是每个节气是是不是每个节气，每本书是讲每个季节吧，每个季节是一本书。古语呢，刚才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就是第六个节气，是每年固定的日子。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阳历的概念，就是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那我们这个古人就会有雨生百谷这么一个说法，同时呢在农事上呢也可以说是它就是播种移苗，然后点瓜点豆，种瓜点豆这样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在这个农业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季节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谷雨节气，意味着寒潮天气结束了，气温会回升加快。对谷物的生长，农作物的生长，它是有利的。
1: 我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更改啊，就刚才谈到这个春分啊，春分呢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24节气之一，是太阳位于黄经零度，也就是春分点的日子。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在南半球来说就是秋分。一定要补充一下，刚才和我前面介绍有点出入，大家以最后一次介绍为准。好，回来我们说古语。
0: 那我继续说这个谷雨在这本书的这个体例的一个体现吧。它每个节气都是按这个体例来的。那纵向来看呢，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大家通过这个一会儿我说一下，详细说一下这个谷雨的情况呢，就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它这本整个书的这个一个基本情况。那刚才说了，它会简单介绍一下谷雨的定义，包括它的时节时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会说一下植物的情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最常见的，那现在就是一个香椿，然后 这个香椿就是在这个谷雨季节是最好吃的时候，是最嫩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和孩子在分享这段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生活是密切相关了。
1: 嗯，
0: 吃香椿，然后香椿苗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一起来。
1: 所以大家想想这本书得有多难啊！先讲纯地理的、纯天文的，然后纯
0: 生活常识，
1: 然后呢，给你讲完这些高大上以后，一下进入到你可以吃香椿炒鸡蛋。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比如他会讲动物，刚才说到这个植物了，现在又说动物，动物它是养蚕的一个好季节。现在学校可能已经，尤其南方的学校可能已经开始养蚕了。开始
1: 我看看，春雨惊蛰清谷天啊，正好惊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暖和了，虫子们开始动了啊，所以它就是又暖和了比较多的时候，因为你必须得有叶子，蚕吃桑叶。
0: 是的，是的。
1: 饿极了当然也会吃别的，但是主要还是吃桑叶，稍微暖和点。
0: 你看他讲到了植物，讲到了动物，他还会讲花。大家都说嘛，花木之时节吧。
1: 啊，桃花啊，春天的时候。
0: 啊，那谷雨时节其实不是桃花了，那谷雨是
1: 牡丹
0: ，对对对，尤其
1: 是。其实这俩前后脚挨得挺近
0: 的。啊，是
1: 的，
0: 是前后脚。
1: 是吧？
0: 但是可能在这个节气点上，可能每个植物它的特点会更加明显一些。
1: 我觉得吧，做这本书吧，书在黄主任手里面，我没有书，这纯粹是在考我这个常识课呢。好歹我能得50分，我已经挺
0: 满意的了。没问题。然后呢，这本书刚才讲到了植物、动物、花卉，然后他也会讲咱们都知道的24节气，每个节气是三候，他也会简单告诉大家谷雨的三候是什么。那三候。刘莎你知道吗？
1: 又开始考我了。还是你来介绍。
0: 对，这样我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候呢，就是平始生，就是池塘里的浮萍开始生起来了。二候呢，就是鸣鸠浮起羽，就是开始这个鸣鸠这个小鸟吧，应该是鹌鹑，是什么鸟？一种什么鸟？
1: 不应该是一种鸟。然后到第三候的时候，戴胜
0: 降于桑，
1: 又是一种鸟，
0: 戴胜鸟。
1: 他说的这个啊，鸣鸠浮起羽，应该指的是布谷鸟。对，你看第一候呢，说的是平始生，说的是浮萍开始生长，紧接着呢，这个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呢，是这个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哎，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介绍，其实真的是地域特别明显，有的地儿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戴胜，
0: 没有见过。对，所以我还是说它是一个选择了一个地区嘛。但是如果说这本书在其他的地区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个特点他去观察。
1: 差不多是不是一候就是五天？因为
0: 对，
1: 因为24节气嘛，实际上是分布在这个12个月当中。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一个节气就是15天。
0: 对，
1: 然后一候呢就是5天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就是24节气72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1: 哎，如果要是按照这个24节气歌去种庄稼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是一指南，您就按着时候种吧。
0: 对，其实不光是种庄稼吧，因为现在说孩子们，为什么说我说推荐这本书呢？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实可以给学校也可以做一些实验，就鼓励孩子们去观察，他可以开辟哪怕一小块的实验田，根据当地的一个情况，他就可以去种一些花呀，种一些植物啊什么去观察。
1: 哎，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学校做得特别好，而且
0: 科学实践，
1: 学校有些幼儿园也开始教小朋友，就是哪怕其实那个地很小的一块，
0: 对，
1: 你看真是巴掌块那么大
0: 一块
1: 地
0: 啊，
1: 但是那里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小苗从把种子撒进去，
0: 对，
1: 然后到长出一点点的小芽儿，然后再长大了，然后长叶子呀、长茎啊等等，其实就让孩子真的能够了解自然。要不然孩子们整天住在空调屋里面，然后呢那个看着电视，看着那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漫画，你说孩子他真的就生活在一个不是现实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0: 对，
1: 而这样的书真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世界。
0: 对，另外一个，它确实它是一个科学普及的性质。那孩子就是科学素养这块的提高，我觉得是从就是日常积累的得来的嘛。他通过这种种植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写观察日记也好，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学会了这种对自然界的一个热爱。那可能他的科学素养，所谓的我们青少年开始培养的科学素养，可能就慢慢形成了。
1: 所以说到这儿，我真是由衷的觉得文津奖任重道远。像咱们其他的书不说啊，因为今天咱们说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少儿类的图书。那这样 样的好多书，有一些书当然家长会给孩子拿主意说我觉得什么书好我就给你买什么书，但是其实有不少家长在这种这种卖书的地方会让小朋友自己挑，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觉得往往孩子可能不太会挑这种书，真的。
0: 对，这就需要刚才说到国家图书馆或者哪怕说有一些机构吧，公益的机构去做好这种推广，这很重要。把好书推出去。
1: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本好书推荐给所有的读者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特别建议哈。虽然不是说必须要买这本书，但是至少要挑一些类似的书给小朋友。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这本书也是想给大家为什么做推荐呢？就是亲子阅读是可以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科普的性质。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来自己来看，自己来读，自己读，基本上就是了解的一个量就可以。然后基本的情况了解了之后，再去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写观察日记，那么所谓的这个阅读的习惯也好，科学的素养也好，就培养成了就。
1: 没错没错，有很多家长他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小学高年级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看书，说你看别人家孩子整天就看书。
0: 小时候
1: 那真的是在于小的时候，如果家长把这样的习惯培养好了，那真的是能带给孩子一生的幸福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等到孩子很大的时候你再培养他去阅读习惯，我觉得真的挺难受，也可能说能培养成，但是孩子可能付出的那种艰辛和痛苦也比小的时候培养要难多了。
0: 而且书的类型也是需要一个就是大人的引导，就是读什么样的书。
1: 哎，这一点啊，作为专业的和书打交道的黄杰，给我们家长朋友出出主意吧。
0: 我个人是建议像低幼的孩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书，就是不要限于说它难就不要给他看了。实际上这种是潜移默化的，你慢慢的带着他去看，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戴胜鸟的问题，那可能说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戴胜鸟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扩展一下，戴胜鸟它是好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鸟，那知识面慢慢的拓展，它不是让他一定知道，是一个引导。我个人觉得家长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
1: 黄主任这话说特别好，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家长朋友，就是如果您整天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爱学习那么爱读书，那其实您更应该想想您自己是不是给孩子这样的引导。其实给孩子看这样的书，家长朋友也挺辛苦的。如果您给孩子里边他喜欢的，您什么都不用管了，您该干嘛干嘛去。但如果再给孩子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可能需要您给他更多的讲解，就需要您充实自己。所以这也是家长朋友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但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意味着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
0: 共同成长。
1: 我希望孩子能成长，同时也预祝所有的家长朋友能够成长得更好。感谢黄杰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9: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拟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 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

0: 支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3: 恒源祥。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朱显坟券。
2: 在元朝真定这个地方，有一位叫朱显的人。元世祖至元年间，朱显的祖父在弥留之际，将家产按等份分好，并立下字据传给子孙。朱显和弟弟朱耀依靠自己获得的那份财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 这一天，朱显正在书房里专注地焚香抚琴，弟弟朱耀急急慌慌地冲了进来。
3: 哥哥，哥哥，不好了，不好了，哥哥。
4: 弟弟，何事如此惊慌？
3: 堂兄他
4: 怎样？
3: 刚才有人捎信来说，堂兄他快不行了。
4: 啊！
1: 朱显堂兄家里，病榻上的父亲正在给三个年幼的孩子留下最后的叮咛。
5: 儿啊，为父恐怕不行了，今后弟弟妹妹就全靠你照顾了。
3: 爹，您别这么说，孩儿不能没有您的。弟弟，
6: 您喝点吧，喝了药就好了，我都加糖了，不会苦的。
3: 爹，您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呢？小妹妹还这么小，您怎么能放心的下呀？
1: 父亲的手臂垂了下来，他撒手人寰。
3: 你不要嫁我，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爹？
4: 这就是堂兄家了。
1: 此时朱显、朱耀兄弟俩来到堂兄家，破败的院落映入眼帘。
4: 才几年光景，堂兄家怎么就败落如此呢？
5: 是啊。堂兄，我们来晚了。堂兄。
2: 英宗至治年间，朱显的堂兄不幸过世。
1: 外面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朱显堂兄家的茅草屋四处透风，窗户还破了洞，几个孩子又冷又饿，蜷缩在屋角抱成一团。
7: 哦，来，
8: 哥哥。
1: 哥哥替小妹搓搓手。
8: 爹爹去哪里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妹妹，爹爹出远门了，得很久才能回来。
8: 哥哥，我想爹爹了。
3: 好妹妹，听话，不然爹爹就回不来了啊。
7: 哥哥，我饿了。
8: 哥哥，我也饿了。
3: 好，哥哥这就给你们做饭去。

0: 哥哥走到米缸前，打开米缸盖儿，里面窜出来一只老鼠，粒米全无。朱显堂兄的大儿子留下年幼的弟妹，走出家门，衣着单薄的他深一脚浅一脚向米店走去，有时还绊倒在路途中。终于来到米店了，
1: 拿好了啊，五升米，20个铜钱，给。
2: 叔叔，叔叔，等等，叔叔，我要买米，我要五升米。
1: 孩子，你要买米吗？
2: 嗯。
1: 啊。五升米，10个铜钱。
2: 10个铜钱？刚才那个叔叔不是给您20个铜钱吗？
1: 我说10个就是。
2: 谢谢叔叔。
1: 啊，快回家吧，孩子，大冷天的。
2: 叔叔，再见。
0: 朱显的侄子反而坐在灶台旁生疏的添柴烧火煮粥，脸上沾了黑乎乎的灰尘，眼里噙着泪水。饭上桌了，
2: 小妹多吃点啊。
3: 二哥、你看大哥的脸像个大花猫。哥哥，咱们给爹爹留一些粥吧，万一爹爹回来会饿的。
0: 朱显心中牵挂着侄儿侄女，梦中孩子们被一条大狗追着跑。朱显从梦中惊醒。
4: 宝儿，
5: 相公，你怎么了？
4: 哎，做了个噩梦，该去看看反儿他们了。
0: 第二天一早，朱显的夫人为孩子们准备好了厚厚的被子。
4: 娘子，我走了。
5: 相公，快去吧。哎，一个好端端的家成这样了，那几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
0: 朱显抱着被子走出家门，弟弟朱耀正在院中舞剑。
6: 嘿，哎，哥哥，这么早，你拿着被子要干嘛去啊？
4: 啊，这天太冷了，我怕反而他们被子薄，冻着。弟弟，店铺里的生意你多关照一下吧。
6: 嗯，好的，放心吧，哥哥。
0: 朱显此刻正跟侄儿侄女们在院子里玩堆雪人的游戏呢。
7: 哦，你们看这个雪人像谁呢？
2: 是啊，像谁呀？
3: 像叔叔。
8: 现在呢，雪人已经堆好了。你们还记得刚才答应叔叔什么了吗？
3: 听叔叔讲圣贤书。
8: 好，现在咱们马上进屋去吧。
3: 1、2、1。
0: 孩子们排成整齐的一列，有序地向家中走去。
8: 我们平时要友爱兄弟姐妹，要讲信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平等博爱，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明白了吗？
7: 叔叔，那还要不要读书啊？
8: 当然要读书啊，读书就能更好地懂得这些做人的道理，来孝敬长辈和报效国家。如果做好这些以后还有多余的时间，就该好好学习有益的学问。
0: 夜深了，看着孩子们睡下，朱显又去挑水，直到把水缸里的水给添满。 不知不觉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0: 妹妹，你要听话啊！哥哥，你要早点回来哦。
1: 哦。二哥，大哥为什么要去种田呢？为什么不在家陪我们呀？妹妹，听话。
2: 不种田，我们就没饭吃了。叔叔不是拿来好多米吗？我们天天可以有饭吃哦。妹妹，大哥说了，咱们要自立，不能总是依靠别人的帮助。嗯。
3: 朱显侄子反而在耕田，叔叔朱显提着篮子走了过来，里面装满了丰盛的吃食。
4: 孩子们，开饭喽！
5: 哎，你们听我说啊。
2: 哎，我听我父亲说了，他没有爹娘，他们家的孩子都是野孩子，没人管，没有教养，我们不能和他们玩。对，都是野孩子。对，野孩子。我们不是野孩子，我们不是野孩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们是有亲人的，我会照顾他们，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1: 叔叔，
3: 叔叔，
0: 别怕，孩子，有我呢。咱们回家吧。
4: 相公这么晚回来，一定饿坏了。可你怎么不吃饭呢？
0: 吃不下呀。
4: 相公何事烦扰呢？
0: 堂兄去世几个月了吧？
4: 是啊，哎，人死不能复生。相公还是想开些吧。你最近瘦了许多呢。
0: 可怜那几个孩子都成了孤儿。
4: 相公不是常去送些米面财物给他们吗？
0: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4: 哦，相公的意思是？
0: 贤妻，我有一事和你商量。
4: 相公请讲。
0: 我想把侄儿接咱家来，今后一起生活，共同享受祖父留下的遗产。
4: 哦，相公，你平时多关心侄儿们，我不反对，可这遗产之事……
0: 娘子，爹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儿子。
4: 这我都知道。
0: 而大伯却是子孙众多。
4: 可当初祖父分给咱爹和大伯都是一样多的遗产，并无分别呀。
0: 可堂兄和嫂子在世时一直多病啊。
4: 可是弟弟尚未婚配，咱家龙儿读书也需要钱呀。
0: 咱们和弟弟还有良田百顷，还有房产和店铺，可反而他们除了那一处老屋和几亩薄田之外一无所有了，反而只比龙儿大一岁，如今要放弃学业养家也太可惜了。祖父一生最大希望就是未来世代都有读书人，而这些孩子里反而资质最好，若苦读几年，今后前途无量啊。
4: 这
0: 娘子，反而他年少有志，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而且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们日子实在太苦了。
4: 相公，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贤妻，你想想，如果他们过得不好，我们如何向祖父在天之灵交代呢？哎，我真是无颜面对他们呀。
4: 嗯，相公说的也是啊，可这样的大事还是和弟弟商议了再做决定吧。
0: 多谢贤妻，不过这财产还有弟弟的一半，我想还是等弟弟从南方采购回来，我就找机会和弟弟商议一下，看看如何把祖父遗留下的财产再分一部分给大伯家的子孙，好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夫人，你看这样如何？
4: 相公，
0: 至于弟弟婚配之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办法。而咱家龙儿读书所需银两，与几个侄儿的性命相比，我想孰轻孰重，贤妻也应知晓。
4: 相公，如果弟弟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就把属于咱们的那份财产拿出来分给侄儿们，你看怎么样？
0: 你真是我的好贤妻呀。为夫先带侄儿们向贤妻致谢了。
4: 相公，为妻替夫君分担忧愁是为妻应尽的本分。
0: 多谢贤妻。
2: 说着，朱显的妻子起身取回一个包裹。
0: 嗯，娘子，这是什么？
4: 这是我昨天赶集买的衣服，给堂兄的三个孩子买的，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也应该换换衣服了。
0: 哎呀，还是贤妻想的周到啊。
4: 明天一早咱们一起去孩子们那里吧。
0: 嗯。
2: 第二天，朱显夫妇来到堂兄家里，看到年幼的侄儿侄女在院子里摘菜。 龙米。
0: 啊，
1: 叔叔婶婶好。
3: 叔叔婶婶好。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1: 哥哥去打猪草了，我们要做饭给哥哥吃。
4: 妹儿来，婶婶抱抱。妹儿乖。看婶婶给你买什么了？
2: 是一件崭新的棉服。
4: 妹儿，你看漂亮吗？
1: 啊，漂亮。
4: 这是给你买的。
1: 真的吗？
4: 妹儿穿上试试吧。
1: 我不要。
4: 妹儿不喜欢吗？
1: 喜欢，可是哥哥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妹儿，婶婶不是别人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妹儿和哥哥搬到叔叔家，咱们住到一起好不好？
4: 是啊，妹儿。你看，这还有给小虎和哥哥的衣服。
0: 还不快谢谢婶婶。
3: 谢谢婶婶。
1: 谢谢婶婶。
4: 不知反儿的这件合不合身呢？
0: 小虎，你哥哥出去多久了？
3: 我们还没有睡醒呢，哥哥就出去了。
4: 相公，要不你去找找反儿，我留下给孩子们做饭。
0: 也好。反儿。
2: 反而正专注地割草，没成想一只蛇在慢慢地向他靠近，没有防备，蛇在他的小腿处就咬了一口，反而大叫一声晕倒在地。幸好朱显及时发现了这一幕，他急忙用嘴替侄儿吸出毒血，并请了大夫。
1: 婶婶哥哥怎么了？
4: 妹儿放心，哥哥没事的。
0: 大夫怎么样？
5: 幸亏把毒吸出来了，不然我也无力回天呢，再吃两副药就没事了。
0: 谢谢大夫，是我没照顾好他。
5: 这孩子命大呀，有你这样的叔叔也是万幸啊。
3: 哥哥。
1: 哥哥。
3: 哥哥。
1: 哥哥。
3: 弟弟妹妹，我这是怎么了？
6: 你被蛇咬了。
3: 叔叔婶婶你也来了。
4: 反儿，你醒了。
0: 反儿，你可吓死叔叔了，以后再也不要去干这些活了，搬到叔叔那里去住吧。
4: 是啊，反儿。
3: 不，我要自己养活弟弟和妹妹。
0: 反儿，你不想连累亲戚，自力更生的想法很好，可是你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弟弟妹妹，哪里有时间读书呢？不读书又怎么会明理？
4: 你叔叔说的对呀，等你身体恢复了就搬过去吧，今后咱们生活在一起。
2: 朱显接回侄儿侄女，并寻找机会与弟弟朱耀商量重分家产之事。
7: 哥哥，难道你真的要打算放弃祖父留给你的遗产吗？
0: 是的。
7: 可你为何又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住呢？
0: 你看侄子们还这么小，如果就这样把财产分给他们不管，那今后谁来照顾他们呢？谁来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况且他们还没有能力自立，即使分到财产也总有花光的时候，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我又于心何忍呢？
7: 哥哥，可是反而他们并不是你的亲侄子呀，你这样做难道就不为自己考虑吗？那几个孩子岂不拖累于你啊？
0: 弟弟，不能这么说，咱们和堂兄虽不是亲兄弟，但却是同一个祖父，在祖父眼里，这些儿孙都是他最疼爱的人，本没有轻重厚薄之分，一家人相互扶持照顾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只手帮助另外一只手一样，何来分别之有呢？反而他们年少就失去父母，已经是人间至痛了，如果再没有我们的关怀，那该有多悲哀呀。
7: 哥哥你说的对，兄弟姐妹同根同源，就像是从同一棵树生出来的枝杈一样亲密无间，我也放弃祖父的遗产，咱们大家还是一起生活吧，永不分离。
8: 朱显和朱耀汇齐了各房的兄弟子侄，一同来到祖父坟前，将分产证明全部焚毁，从此一家人继续其乐融融的共同生活。朱显的坟圈不但没有违背祖父的遗愿，反而是从根本之处透彻理解了爱的真意，尽了兄弟应有的手足情谊，促成了家族的团结与和睦。 这也是对祖父和父母最大的孝心。
2: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6: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料是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辽南街道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集中攻坚小区环境乱象，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展示我市农牧业丰硕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庆氛围。10月10日，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
2: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乐曲，赛马大会各方阵依次亮相接受检阅。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护旗官兵步伐铿锵有力，五星红旗在手中稳稳擎起，尽显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爱国的赤诚情怀。紧随其后的刀旗方队、礼仪方队、丰收成果方队、马头琴方队、小驳客手方队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各村和纳木社区方队陆续走过，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7支方队全部完成检阅，为本次民俗盛会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融汇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草原儿女踏歌起舞，灵动舞姿尽显昂扬风貌，悠扬乐声诉说草原情怀，嘹亮歌声饱含家国深情，诉说草原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礼赞。草原少年登台献艺，以蓬勃朝气抒发心中向往，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舞出草原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时代信风。整场演出将民族风情与家国情怀相融，充分展现各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文艺演出结束后，精彩的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0: 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序幕。本次大会汇聚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多项特色体育赛事，各类项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为现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民俗文体盛宴。
2: 赛马赛道上气氛热烈，激情满满，参赛骑手身姿挺拔，策马扬鞭，骏马奔腾驰骋，追风逐电，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力量的激烈角逐。马蹄飞扬，尘土翻飞，骑手们凭借娴熟的骑术奋勇争先，展现出草原民俗运动的豪迈风采。驳客摔跤赛场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两两对峙，沉稳发力，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灵活的技巧博弈比拼，每一次拉扯攻防都尽显力量之美与传统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驳客参赛选手永德：
3: 感受非常好，现场氛围很棒，也感受到附近乡亲们的非常热情。第一名非常开心。
2: 射箭赛场秩序井然，氛围感十足，参赛选手多为本地爱好者，大家站姿端正，凝神屏息，拉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精准射向靶心，充分展现传统射箭运动的古朴韵味与选手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射箭参赛选手刘达成：
4: 非常好，这个也是丰富一下大家那个平时的活动，有点那个业余的爱好了，有点一个表现的场地，而且平时也挺爱玩，但是没有太好的比赛，在家跟前儿。

0: 队友非常好，而且项目也非常全，组织也非常到位。
1: 热闹的拔河比赛同样精彩纷呈，队员们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势浩大，赛场内外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此次赛事的顺利开展，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同台竞技、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民族团结和睦的良好氛围。活动立足本土民俗资源，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推动传统民俗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双辽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擦亮了本地特色民俗文旅品牌。
2: 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辽南街道依托协同治理机制，联合执法局、属地社区开展小区环境治理，集中攻坚嘉宇新苑小区、西善小区环境乱象，全力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3: 治理前期，工作人员深入到小区实地走访摸排，聚焦私自毁绿占绿、楼道及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乱放等群众关切、影响市容风貌的突出问题，建立详细问题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方向。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传劝导，普及文明居住理念，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治理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施策，集中清理违规侵占绿地、乱堆乱放的杂物乱象，规范小区公共空间秩序。本次行动共治理重点问题六处，有效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大幅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下一步，辽南街道将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巩固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持续推进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深耕精细化小区治理，以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夯实文明城市建设根基，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成龙是我市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工作中，他始终立足村庄发展实际，锚定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带领村班子优化人居环境，带动群众增收，推动村级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坚实基础。作为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从严抓实村级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持续提升队伍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他积极吸纳村内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同时，高度重视后备干部培养工作，择优储备人才，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为村庄长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组织保障。为破解传统种植瓶颈，壮大村集体经济，李成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积极争取农业项目和扶持资金，带领全村转变农业发展思路。村里推广1200亩宽窄行水肥一体化玉米种植技术，精准输送水肥，改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节水节肥，生态增效，每公顷可增产5000斤，增收3800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创新推行米豆间作模式，利用作物生长优势改善田间环境，提升土地产出，依托大豆固氮特性培肥地力，累计增收18万元，实现农业提质、土地增效、群众增收。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4: 利用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密植提高这个玉米的产量。传统的像一般我们也就是能平均一公顷在27000-28000斤左右，现在的话通过这个密植，我们播种播到了每公顷是8万株，相对的提高这产量应该在6000斤左右。
1: 李成龙还坚持以民为本，实干惠民，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特色葡萄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前全村共有120户农户参与葡萄种植，总面积450亩，10余个优质品种。他多次组织骨干农户外出观摩学习先进种植技术，投入资金采购优质苗木，无偿发给农户，降低产业发展门槛，常态化开展农技宣讲和田间指导，成熟后依托区位优势推广采摘直销模式，有效打通销售渠道，种植户户均增收近2万元， 小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阵地。辽东街丰聚村村民王娟：
5: 小路还行，书记年年免费扶灾的，还帮我们宣传，一年能出个五六万，也不用给别人打工，完了挺好的。咱这园子呢，书记都帮宣传，有销路啥的。
1: 如今的丰聚村，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李成龙始终坚守初心，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发展，以产业赋能乡村，以服务温暖民心，用实干担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书写新时代农村发展崭新篇章。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6: 今后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立足本村自然优势，持续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通过合作社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努力让老百姓腰包更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为深入落实双减政策，聚焦减负增优、提质提效核心目标，切实提升英语课堂教学质量，近日双山镇中心小学校组织开展了英语学科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本次汇报课聚焦小学英语高效课堂，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以生动的动画导入新课，课堂主线清晰，情景完整。教学中，教师立足学情，由浅入深，扎实开展单词句型教学，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实践全员参与，学玩相融。课堂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分为轻松活跃，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升课堂的学习效率。课后，校领导与英语教研组开展集中评课研讨，老师们积极交流，切磋反思，共研共进。本次汇报课活动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展示学习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青年教师打磨课堂、锤炼能力，进一步推动该校英语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为该法又一次系统性大修，新增校园食品安全专节，落实校长负责制与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将直播带货纳入监管，实现网络食品经营全链条覆盖。新华网：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汽车研发测试相关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等创新设计明确测试要求。业内认为，新规直指速成车，速成车指车企为抢占市场、压缩研发、削减实车测试、依赖仿真试验，留下安全隐患。专家强调，新车必须完成充分路试与高低温环境测试，这类车辆风险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生活小常识：减少身体与肺部炎症，预防感染十分重要。日常饮食要均衡，多吃全谷物、蔬菜，保证优质蛋白摄入，少吃高脂、高盐、高糖、油炸、烧烤类食物，避免加重肺部负担。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

有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之声，评书联播，九七九会生活，生活下午茶，九七九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呢通过呢这个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同时呢也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双流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眼下呢，可以说呢，用一个比较文绉绉的词儿来说呢，是一叶知秋，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需要多添件衣服了。如果穿的少呢，真的是用东北话说会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么在这个近些日子啊，我推开我们家这个楼宇门哈，会看到很醒目的贴着一张纸，说呢这个10月15号，哎，我们要供热了，在10月7号的时候要试水了。所以说呢，大家都在忙碌着，哎，看看我的这个地热啊，或者是我这个暖气热不热，准备着这种供热工作。那其实呢，在整个这种工作有序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呢我们的这个供热的准备工作。在10月12号呢，市委书记张绍恒就城乡供热准备工作进行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供热保障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全力做好供热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在嘉宇新苑小区换热站，张绍恒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检修维护、调试运行等情况。他说，换热站是热力输送调配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末端供热效果。要压实站点、岗位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维护，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提升故障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0: 在凯旋供热公司，张绍恒详细了解企业供热面积和供热能力、设备的检修等情况。他说，供热企业是冬季保供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扎实做好管网排查、设备检修调试等准备工作，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供暖启动之前，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安全稳定供热。
1: 在集运花园一期小区，张绍恒实地查看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情况。他说，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是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工程，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改造后的管网运行安全稳定，切实提升供暖服务质效，让老旧小区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供暖质量的提升。
0: 随后，张绍恒来到王奔镇现场查看乡镇供热企业的设施运维、燃料储备等情况。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一体推进，扎实做好供热保障工作。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供热运营企业要因地制宜，优化运维模式，全面提升乡镇供热。

0: 服务质量，确保乡镇群众温暖过冬。
1: 调研中，张少恒说，冬季供热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严谨细致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充分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设备操作、锅炉运行、管网输送等关键环节，从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供热安全事故发生。
0: 林涛、高阳参加调研。

再来关注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精彩举行。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谋定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展示呢我市农牧业丰收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10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乐曲，赛马大会各方阵依次亮相接受检阅，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护旗官兵步伐铿锵有力，五星红旗在手中稳稳擎起，尽显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爱国的赤诚情怀。紧随其后的刀旗方队、礼仪方队、丰收成果方队、马头琴方队、小博客手方队，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各村和纳木社区方队陆续走过，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7支方队全部完成检阅，为本次民俗盛会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融汇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草原儿女踏歌起舞，灵动舞姿尽显昂扬风貌，悠扬乐声诉说草原情怀，嘹亮

0: 歌声饱含家国深情，诉说草原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礼赞。草原少年登台献艺，以蓬勃朝气抒发心中向往，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舞出草原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时代新风。整场演出将民族风情与家国情怀相融，充分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文艺演出结束后，精彩的赛马，还有呢，就这个驳客摔跤、射箭，还有拔河等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1: 巡逻在黄昏，被影子拉长那道眼神。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再来关注一条双聊发布的消息，治理小区的烦心事儿，家园面貌换新颜。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辽南街道依托协同治理机制，联合执法局属地社区开展小区环境治理，攻坚嘉宇新苑小区、西善小区环境乱象，全力优化辖区。

人居环境。治理前期，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实地走访摸查，聚焦私自毁绿、占绿、楼道及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乱放等群众关切影响市容文明风貌的突出问题，建立详细问题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方向，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传劝导，普及文明居住理念，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治理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施策，清理违规侵占绿地、乱堆乱放的杂物现象，规范小区公共空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大幅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下一步，辽南。

0: 再来看一条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进入了生产旺季，助力产业链条发展。近日，位于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并进入生产旺季，标志着我市玉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玉米产业从初级销售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转型升级。
1: 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原料玉米依次经过扒皮、切头去尾，依次清洗、漂烫、锁鲜、冷却定型、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清洗风干等多道精密工序，最后入库储存，全程标准化作业，严格把控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成品品质稳定，保鲜效果优异。自正式投产运营以来，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依托50%的智能化生产覆盖率与全套专业加工设备加持，日均加工产量平稳。
0: 据了解呢，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全新搭建了243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房，同时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产品丰富，涵盖黑玉米、糯玉米、白玉米、水果玉米、花玉米五大主流品种，配饰呢，这个适配不同市场消费的需求，同时企业打造多个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化品牌矩阵，助力优质玉米产品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那该项目生产运营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农业资源，提升粮食深加工产能，完善了我市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更加助力地方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疾控中心开展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学会调节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0月9号在帅府广场开展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往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心理健康宣传传单，印有科普知识的纸抽等宣传品，围绕觉察情绪、接纳情绪、疏导情绪、寻求帮助四个方面，细致讲解日常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可通过运动倾诉疏导情绪，当情绪困扰影响生活时，要主动寻求专业帮助。
0: 此次宣传活动贴近群众，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将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学会情绪共处，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好，我们再来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两用一先锋采路，王温镇光明村党建引领强根基，乡村振兴谱新篇。近年来，王温镇光明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作为乡村治理和全域发展的定盘星，深挖红色底蕴，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实干争先，探索出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让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1: 王温镇光明村创新田间课堂加庭院微学加线上送学学习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联户，把政策理论送到田间院落，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议事制度，规范村务决策流程，落地党员联户网格治理机制，划分党员责任片区，落实包保农户，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村级处置，完善三务公开、廉政防控、干部管理长效制度，覆盖村务运行、三资监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全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与家风培育，营造清正村务、淳朴乡风。凭借扎实建设成果，光明村获评2025年双辽市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先进村、村务公开透明、治理深得民心。
0: 该村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在防汛防火、环境整治一线锤炼干部，大力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村党组织负责人先后呢获评双辽好人、四平好人、吉林好人，入围中国好人推荐名单，成为全村党员学习标杆。同时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创业青年进入后备人才库，通过老党员传帮带，为乡村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积极搭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群众四级治理架构，那用好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深化移风易俗，建立困难群众帮扶抬杖、党员结对帮扶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等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改造、村容提质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演出、文明家庭评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与此同时，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特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建设种养产业基地，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双向销路，村集体经济逐年增收，有效带动村民稳定致富，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基础配套，优化村级医疗养老便民服务，全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超98%，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0: 光明村党支部将始终深耕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厚植民生特色，以实干担当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

在北京时间9:41，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环节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比如说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在首页，并且关注我们啊，在首页就可以呢在这以文字的方式呢打字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消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

0: 祝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佟林君说：“这是哪位？这是，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佟林叫伙计把镜面水打开，亲自投着手巾把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
1: 年轻人，
0: 行啊，人老了骨头沉，死沉死沉的，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我今天好嘛，这位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林二话没说，都一起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我就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1: 早就饿了。”“
0: 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应该吃了，
0: 饿得我前腔贴后腔。”“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1: 哎呀，
0: 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也热，肉食搁这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
1: 行，
0: 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
1: 哎，好嘞。”
0: 包子、馒头、面条、花卷、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香。雍亲王也饿了。佟林坐在侧座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另外还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得有多大了，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就说这老头要撑死，这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

跟一根棍一样是绝气深远。再一摸都凉了个，哎呦，可把丛林吓了一跳。丛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他的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雍亲王也吓得不行，海川算了，也可能是怎么回事，也丛林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莫非真死了？哎呦，还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儿去讲理去？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样？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我忘了金殿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是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官司本钱吧。你这多倒霉呀，这玩意儿。正这么时候，又来了伙住店的，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呐。这一进院子，站了半院，丛林往外一看，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大盼飞星侠苗泽苗韵宇，北侠苏田，南侠司马空，曹少仙曹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牛儿小子孔秀张蛙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统领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还这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统领说可不是吗？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大哥，我谈了麻烦事儿。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丛林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丛林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品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可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呢，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丛林磕头的把兄弟，李元挤过来一看，这样一手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师傅。这个于城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我师父爱开玩笑，
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

天花宝盖地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傅，您起来吧。齐芳霞一听，就呼了声起来了，狠狠瞪了李渊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礼？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再看西方侠再起了这样，个头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上，耳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姐们真了不起，我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今年1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还说呢害怕呢。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嗯，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侠先给介绍：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你是当庶民的，侠客也得磕头。雍亲王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哎，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什么时候教教我，我也学学。西方侠也乐了：爷您乐意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大家分宾主落座，伙计这才明白啊，闹了半天开玩笑呢。哎，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哎呀，真把我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这西方侠于城之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说33路名侠最高谁？就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于天下。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

0: 各地的隐士，就见的于成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成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在下。那么老头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同林。这老头有点气儿，最近听说江湖上新出了一个人，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同林同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听的是外聘，就说哪冒出了同林来？我103岁了，不敢说德高望重，威震西北，压盖中原，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啊，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镇哪，我西边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堵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同林的。同林长，同林短，俨然把同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心说同林呐、见了面，别的没有，我有18路通背拳呐、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磨身免死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佟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于成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佟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佟林，甭别的，我叫你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塌架，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家气望下沉，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到底佟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家暗自称赞罢手，不愧是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的。另外，通过这件事说明佟林喜老怜贫呢，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得有德行，没德不行。这本身缺德，你能力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认为自己啊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 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同仁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替祖师爷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家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最后西方家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呢，老哥哥对不起你啊，不，您是我的老前辈，哎，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还穿呢，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在这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说起那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参加九月九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呢，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绝艺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九月九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海川，多加谨慎呐。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喝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那倒对。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死，咱们一同赶奔铁扇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第二天，众人到了白马河甘家铺，这是属于一个山村，没有店房，大伙在这街上来回溜了三趟，皱了眉了，这怎么

0: 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诉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诉？就是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在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爷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家人吓了一跳，一告诉你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起来，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茂山铁山寺，正好在这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您呢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奏了一声，老五啊，怎么回事？回员外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呢擎着一对钢胆，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掌心，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看得出来的那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各位里面请，来人收拾屋子。
1: 哎，是。
0: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掌上灯了，这蜡多点几只，灯笼多挂几盏，显得亮啊。进了屋一看，人家厅堂啊，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九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
1: 什么？侯廷？
0: 如果我没猜错，是不是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不错，正是小老儿。
1: 哎呀，
0: 侠客光临，失敬失敬，太欢迎了。东侠就问人家，请问员外爷尊姓大名？
1: 哎呀，
0: 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住的山村闭塞之地，我姓甘，我叫甘雨，甘凤池。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伙全站起来了。西方侠眼睛一亮，
1: 你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大侠甘凤池。
0: 哎呀，惭愧惭愧，正是在下。
1: 好嘛，侠客遇上侠客了。
0: 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他不属于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中，但是以他的能耐，以他的名气，超过33路名侠。在前套书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啊，就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雨甘凤池，曾经叫甘雨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人家说血滴子什么？谍报队。那谍报队是干什么的？蓝衣社、暗杀团、军统。这你明白没？谁不服雍正皇帝，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谁胆敢要造反，都归这血滴子管。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第二天脑子就没了。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颇受雍亲王的重用，这是后话，咱暂时不提。大伙真没想到，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雨住在这地方，你看这事巧不巧？彼此客气了多时，甘雨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自然是高兴，隆重设宴款待来宾，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羡慕的不得了，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自己才出世几天呢，满打满算不到2年，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一会儿酒宴摆下，众人边吃边谈，大伙就谈到9月9赴重阳会，到云南茂山铁扇寺。甘凤池点点头啊，不过甘凤池提议，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因为我离着茂山不太远，我跟两当家的既慈既缘，打过交道，但没深交。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非同一般。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赴会，这要说翻了，一动手，谁知道了？佟侠客、侯大侠，你们可好自为之，这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众人不住地点头，可在这谈论着呢，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大伙划拳行令，尽情吃喝。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就佟林这师弟。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两只眼盯着桌子面上，专看吃什么，什么四喜丸子、水晶丸子、肘子了，哎，溜肉段了，这玩意儿他都爱吃。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说的没出息在哪儿呢？上边装满了，下边来事儿。他站起来问旁边的张望，
2: 说张望，茅房在哪儿？
0: 张望乐了，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你这太没出息，刚吃完底就得方便方便。
2: 你废话少说，我憋不住。
0: 张望想耍耍坏，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就要当众一

0: 出丑，我老师非责怪我不可。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你本宅的，我说你先问一声，你们这有茅房？伙计说茅房能没有吗？在后院，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啊，来来，这家人点了一盏灯，头前引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奔茅房。到茅房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方便完了。从厕所出来往前院走，他就左右撒嘛，撒嘛是什么呢？就看，正好路过一排空房，门呢锁着，那窗户还挺高，也就是牛小子这个头还得敲着脚能往里看见，一般的人还够不着。牛小子呢也不是个稳灯起的，他一看里边点着灯呢，扒这窗户攥着铁条，敲着脚拔脖往里看，哟，把他吓一跳。闹了半天里边是个大空房子，一张大木床，地下钉个大铁橛子，铁橛子上有一条铁链锁着个人，这铁链可挺长，尽管锁的这主在屋里头可以来回溜达。再看这主正好坐到床上，摆弄胸前这铁链子，那头呢锁在铁橛子上，这头在他脖子上锁着，黄澄澄的大铜锁。这位是蓬头垢面，稀里哗啦正摆弄呢。牛小子正看见，牛小子心里纳闷儿：我老干爹是干什么的？他们家怎么还有监狱？你这怎么还锁着个犯人？我鬼事儿！他这一出声，一喘粗气，里边被锁的主听见，把头发往后一甩，扬起脸来往窗一看，呼就站起来。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也这个味儿。牛小子一看这里头这主这个头跟自己不差上下，方面大耳，说话憨声憨气的，从心往外就喜欢他。牛小子就问：你怎么在这锁着呢？老头把我锁起来的。你说这老头是谁？是我爹，就是前面那老员外。你爹是甘雨啊甘凤池，他锁你干什么？因为我不听话，我爹生气了，把我锁这儿了。不，你是谁？串门的，我们在这路过，来一大帮人的，正吃好东西呢。那你们多走运的，能吃好东西。我在这儿什么好东西也吃不着，什么热闹也看不着。你叫什么名？我叫甘虎，人们都管我叫虎小子。于和一听乐了：是啊，我叫牛小子，你他妈叫虎小子，咱俩凑到一块了。牛小子，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跟我爹求个人情？那行，我现在就给你开门。这牛小子管这套过来了，那家人提着灯跟着，那家人你看，对，我这位。这门开不得，那钥匙在我们员外爷腰带子上拴着呢，只有我们员外爷叫开才行呢，别人不能开这门。
1: 那去你的，大活人锁的这不得憋死吗？你们员外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他吧，
0: 他把锁给拧开了。那要说没钥匙，没钥匙。牛小子什么气力？两。

0: 况三千级的力量，您这把锁跟您麻花一样，不费吹一回之力，咣当门推开了，来到虎小子近前。哎，我他妈你也这么大个儿、哎，咱比比比比。虎小子说话了，先别比，你把这铁链子给我整开。哎呀，我这还没钥匙，我这么办，你拽一头我拽一头，咱俩一块使劲，你就把它蹬开了、啊、来吧来吧，一对混蛋，这俩混小子拽住铁链子，脚掌对脚掌，二人坐在地上互相往后使劲，哎，怎样，一二一声，那么粗的铁链子把活儿给崩开了。哎呀，活儿小子脖子上还拴着一股子呢，站起来，这回自由了。好了，牛二小子拉着他的手，你走走走，你跟我到前面溜达溜达。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有我呢，你怕什么的？我们来那么多人呢，你爹要打你，我们一块揍你爹，把老瘪犊子打死。你看这不是活人能说出这种话来？活人小子跟着他，俩人手拉着手奔前厅。屋里正高谈阔论呢，这二位跟显到神一样从外头进来了。大侠甘菊一看儿子来了，气得酒杯落地，用手点指是拍案而起。甘虎，谁放你出来的？
1: 不怪我，是他把我放出来的。
0: 他用手一指牛小子，
1: 他说了，要不乐意，他领一大帮人要把你拍扁了。
0: 哎呀，众人一听，这要我气笑笑啊，把目光全都集中到甘虎身上。你看这条大汉身高过丈，是膀大腰圆呢，那个头只能比牛小的还猛一点，那粗细也跟他差不多少。这俩人把门好，一对显道神，真跟金刚天王差不多少。雍亲王认真鼓掌叫好，好，哎呀，这是难得的大汉。海川呐、你说我怎么这么喜欢这孩子？佟林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就难得呀。正这时候，甘凤池转过桌案奔甘虎来了，老头气得浑身直哆嗦，这要伸手打，那么多人能看着他动手吗？东侠赶紧欠身离座过来，把甘凤池给拦住了，就问甘大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你干嘛呀？这是？看在我等薄面的份上，你消消气儿。”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究竟是为什么？哎，甘凤池回归原座是长叹一声：“爷，佟侠客，各位，家门不幸啊！这甘虎叫虎小子，是我儿子，我缺了哪一辈德？”老干家哪辈缺了德，激出这么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从小气死他娘，他净惹祸了。他七岁，他娘为了跟他生气死了。我拉扯他成人嘛，糊涂不吃子，给他请专管的老师，我传授他能耐，请教师教给他武艺，容易吗？结果把他培养成人了，他仍然是浑浊闷愣，恶习不改。 专门在外头惹是生非。说这话就是几天前，就跟我们白马河的乡亲闹着玩，他过去给人一巴掌，把脊椎骨给打折了，到现在这人是卧床不起，我们家得承担全部责任。要不是仗着我跟官府不错，我为他就得坐牢，这哪是我儿子，要命鬼呀。就在此之前，他惹的那货捅的那娄子数不胜数，我实在没办法，再有一线之路，我能把他锁到房里吗？我认可这么养着你，一日三餐叫人送饭，就把你锁到屋里的，不让你出来，只有这样我还能省点心。没想到他又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伙一听都乐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也乐了，我老侠哥，我说几句，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好胜，难免打仗斗殴的，何况你这儿子我看虎八一的，大概有点缺心眼子。对对对，半吊子二尾五，那就更难怪了。你呀、啊，还得耐心开导。你说你把他锁起来，能锁他一辈子吗？把人不就锁废了吗？应该叫他到外边闯荡闯荡，见见世面，跟别人呢都交一交，处一处，他这个傻心眼慢慢就融化了，也就聪明了。不知道我这主意对是不对？爷，你说的太对了。可我这琐事缠身，我哪有功夫领他去溜达？这种人一点出息都没有，越溜达越糟糕。您说到这儿了，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呢爷您帮了忙，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你们上铁山寺，我陪着。我甘奉旨就死的铁扇寺，我心甘情愿。此事得满足我这个要求，说吧，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

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儿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

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俊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啊、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啊、还是用碱呐、啊、用面粉呐、啊、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他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

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以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寒露时节所说的这个秋冻呢，并不是说要盲目的挨冻，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常容易手脚怕凉、大便偏稀、小便量多的这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另外呢，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另外就是天气转凉这样的几个身体部位是千万不能挨冻的。首先就是头颈部，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假如说头颈部受凉，就容易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这个燥邪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1: 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
0: 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梨生吃和熟吃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啊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格，冰糖适量。我们先把这个莲子和银耳呢，用清水给它泡发之后备用，雪梨给它去核切块备用，然后把处理好的食材一同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也可以不加。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玉竹冰糖炖雪梨，取玉竹15克，雪梨一个切块，然后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空下有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

那很高兴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和耳机旁的每一个你温柔相遇。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都是在赶路，朝九晚五的奔波，或者是堆积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尽的琐碎日常，对着呢我们是一路向前。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被迫忙碌，被迫前行，把时间分给工作，分给生活，分给身边的人，唯独很少留给自己。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一整天的忙碌彻底落幕的时候，当终于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空闲的时间，我们呢是不会想着是追逐热闹、奔赴饭局、打卡游玩，褪去呢所有疲惫和浮躁后呢，心里只会藏着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念头，就是安安静静做一件只取悦自己的小事儿。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就是在最放松最自由的休息时间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惊喜，而是藏在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那些呢不慌不忙无人打扰的时光，才是治愈我们所有内耗和疲惫的良药。其实呢，我见过很多人很多温柔的答案，也见过很多人的独处浪漫。有的人呢最放松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想，不用刷手机，不用回消息，不用思考任何烦心事，只是呢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躺在床上，任由思绪放空，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就安安静静的发呆，闭目养神。其实这样呢，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休息，不是充实自己，而是彻底放空自己，暂时能和繁杂的世界隔开，独享一份安稳的静寂。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有的人解压方式啊是在沉浸式追剧啊，或者是听歌看电影，卸下所有的身份和责任，不用扮演一些员工家人朋友，此刻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自己，跟着影视追剧。

0: 具象，跟着旋律共情，把积攒的情绪呢全部释放出来，不用动脑，不用迁就任何人，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短暂的逃离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呢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1: 把过去白费。
0: 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是偏爱烟火气的治愈，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慢悠悠煮一碗热饭，泡一杯热茶，煮一壶奶茶，看着热气缓缓升腾，看闻着淡淡的食物香气，亲手治愈疲惫的身心。也有人呢喜欢是打扫房间，整理书桌和收拾衣物，在一点点规整琐碎的过程当中，抚平内心的焦躁，屋子干净了，心也就静了，琐碎的美好是最能安抚人心的。当然也有人属于是偏爱热闹的，难得休息，不想独处，只想奔赴自由，约上三五好友，漫无目的的是逛街和散步，聊聊近况，或者是深夜兜风，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夜宵，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的相处，舒服自在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松弛。
1: 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休息的，都藏着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疲惫的人呢，是渴望放空休息；压抑的人渴望是情绪释放；孤独的人渴望温暖陪伴；忙碌的人渴望岁月静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坏之分，不用强迫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提升自己，不用觉得是虚度时光就是浪费休息。其实呢，从来都不是偷懒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那我们都知道，生活本就是张弛有度的，努力奔波的生活是安然松弛，也是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拼搏生活，不是为了一直紧绷一直疲惫，而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停下来好好爱自己的权利。所以呢，不必焦虑闲暇时光的无所事事，不必纠结休息的方式是否有意义，只要呢这件事能够让你安心，让你放松，让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生活很累，但我们可以给自己加糖。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学会呢好好休息，好好偏爱自己，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生活，也能松弛有度地享受生活。愿每一份闲暇时光都能治愈你的所有疲惫，往后日子忙有所得，闲有所欢，岁岁安然，日日温柔。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心灵驿站。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川西高原的壮阔辽阔。在这里呢，不用追赶行程，不用焦虑匆忙，山川云海、美食、人文、温柔与自由，全部都恰到好处。如果呢用两个字形容四川，那一定是安逸。

很多人初识四川是从成都开始的，这座被无数人偏爱、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藏着是最舒服的人间烟火。清晨的成都被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油抄手和鲜香扑鼻的担担面欢喜，午后的老城是最地道的，春是慢生活。

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是足以一排排铺满庭院，一杯盖碗茶和一把竹扇子，一场慢悠悠的午后时光。老成都人坐在这里喝茶，摆龙门阵，掏耳朵晒太阳，仿佛时间自动也就是放慢了倍数。傍晚的锦江，晚风温柔，乘船夜游锦江，江声摇曳，灯火延绵，两岸光影错落，把蓉城的温柔夜色揉进了每一缕晚风当中。在成都，你可以去宽窄巷子触摸老成都的青砖青瓦和青砖黛瓦，在锦里古街呢看红灯楼次第亮起，感受古蜀的风情，也可以去熊猫基地，是奔赴软软糯糯的可爱的国宝，看滚滚爬树和吃竹慵懒卖萌，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我们都知道，四川的浪漫从来是不止成都一城的。这里藏着震撼世人的古蜀文明和神秘的三星堆，一件件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跨越3000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古蜀传奇，让每一个到访的人都忍不住惊叹古人的浪漫与智慧。千年渡江堰，流水清澈，天府平原2000余年，山水相依，天人合一，是自然与人文最完美的共生。

走出四川，四川的山水更是自带滤镜的人间仙境。川西是无数旅行爱好者心中的远方，雪山、草原、海子、云海、彩林，集齐了所有治愈山河的模样。套上亚丁的清澈蓝天和皓白雪山、清澈海子，满足了所有人对净土的想象。九寨沟的碧水彩池和叠瀑清流四季皆景，一步一画卷。黄龙的彩池镶嵌山间，清澈通透，宛如人间瑶池。春夏的四川，山谷清脆，清风徐徐，是天然避暑境。秋日的川西更是绝美，漫天彩林层层叠叠，红叶漫天，层林尽染，满目金色与赤红，温柔与壮阔。冬日的四川，南方少见的雪景悉数上线，泡着温泉也是看雪落，温柔又浪漫。

除了大名鼎鼎的热门景区，我们都知道四川还有无数宝藏的小城值得奔赴。有着雨城之称的为雅安，森林密布和空气清新，满布青绿，温柔清新。还有呢，就是上华古城依然傍水，古韵悠长，远离喧嚣，藏着是最静谧的慢时光。当然旅行四川永远是绕不开的，就是地道的川味烟火。四川的味道是百尝不厌的鲜活滋味，麻辣鲜香的火锅和沸腾翻滚热辣滚烫是四川人的热情与豪爽，软糯入味的串串和鲜辣的地道钵钵鸡，嫩滑爽口的青粉凉面，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川味。在这里，美食呢不是简单的食欲，更是四川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温柔仪式。有人说，四川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方，热闹时，它人声沸腾，烟火沸腾，满是人间温柔；安静时，它山河辽阔，静谧悠然，藏着世间的清静。

您可以在成都享受市井慢生活，喝茶晒太阳，虚度温柔时光，可以奔赴川西高原看雪山文海，治愈内心迷茫，可以走进千年古迹，触摸古蜀文脉，感受岁月厚重，也可以穿梭小巷小城街巷，尝遍川味美食，感受人间烟火。没有刻意的惊喜，却处处皆是温柔，没有过度的宣泄，却处处藏着惊喜，这就是四川，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山河远方。

那不知道您心里思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软糯可爱的道熊猫，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是壮阔辽阔的山西雪山，还是慢悠悠慢悠悠的川式埃及生活？如果你也向往一场松弛的旅行，不用赶时间，不用挤行程，想吃就吃，想停就停，那一定要来一次四川。在这里放下疲惫，告别匆忙，山水间的治愈自己，在烟火里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奔赴一次天府四川，看遍锦绣山河，尝尽人间百味，收获满是温柔与松弛。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的前路永远有山河，有美好可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挑选了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每一首歌曲都能唱进你的心里。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

钢琴缓缓响起，歌声温柔又充满故事感，歌里藏着相遇、离别与怀念。世间人海茫茫，总有人来过我们的生命，留下温柔的印记。当你觉得疲惫孤单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会感受到一份安静的力量。

那听完温柔的抒情歌，我们换一种心境。第二首是来自于李健的，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空灵清澈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静谧的湖畔，晚风、月光、湖水、画面扑面而来，没有喧嚣的成节奏，适合放空思绪，卸下心里的杂念，静静地感受旋律带来的松弛感。

0: 生活不只有安静的温柔，也需要一份热烈的勇气。那第三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如愿》。
1: 你是遥遥的路，
0: 大气又深情的曲调，歌词满是谦虚和感动。不管是面对生活的坎坷，还是心怀心底的向往，愿我们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慢慢如愿。

那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简单软糯的旋律诉说着细水长流的美好，轰轰烈烈固然动人，但慢慢的陪伴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生活，慢慢遇见，慢慢喜欢。

心不上的月亮吃得掉甩不掉，钻进苦希望心中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身。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我也想过你偷偷的疑问。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

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0: 第一面。
1: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呢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啊、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呢、啊、还是用碱呢、啊、用面粉呢、啊、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他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的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以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寒露时节所说的这个秋冻呢，并不是说要盲目的挨冻，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常容易手脚怕凉、大便偏稀、小便量多的这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另外呢，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另外就是天气转凉这样的几个身体部位是千万不能挨冻的。首先就是头颈部，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假如说头颈部受凉，就容易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这个燥邪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不惧风浪，你领你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哎，生吃和熟吃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我们先把这个莲子和银耳呢，用清水给它泡发之后备用，雪梨给它去核。

切块备用，然后把处理好的食材一同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也可以不加。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玉竹冰糖炖雪梨，取玉竹15克，雪梨一个切块，然后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

目当中呢，又一次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儿童读书日的专题节目，让孩子啊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和孩子阅读关系非常密切的嘉宾，还要讲一套书，一套书，这书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本，就是如果是像三岁左右的低年龄的小朋友的话，可能得看一阵呢。那么好了，来公布今天的主角，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一套书呢叫《开心柯蓝》，是现代出版社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啊是著名的翻译，刚才我说到的这本《开心柯蓝》，这套《开心柯蓝》的翻译，除了这一套书的翻译以外呢，其实啊郑迪卫也是一位著名的怎么讲呢，就是儿童图书的引进人。我想提到不一样的卡梅拉，肯定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特别熟悉。对，没错，今天就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的翻译和引进人郑迪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另外呢还有一位啊是现代出版社的少儿编辑，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编辑，说一套书吧，雅卡利的神奇历险，他就是编辑，他不仅是编辑还是孩儿他妈，就是他的书应该得过他孩子那一关，如果他的书

0: 孩子不喜欢的话，肯定出问题了。好，两位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首先呢是郑迪卫，你好，郑迪卫。
1: 你好，刘莎。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做电视节目做太多了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下面一位是著名的编辑，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王倩，你好，王倩。
2: 啊，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们家孩子看你这一套雅卡丽了吗？
2: 特别爱看，他是我第一个小读者。
0: 特别爱看，是真的特别爱看，还是不是真的特别爱看呀？
2: 特别特别爱看，可以说是真的，
0: 我是
2: 发自内心的。
0: 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主角是开心柯蓝。我刚才说了，这本书这套书有六本，那接下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在今天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呢？首先也有请这套书的编辑王倩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因为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已经买了，但是还有的家长朋友没有买，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王倩。
2: 听众朋友们好。这套开心柯蓝呢，它是一套低幼的失忆认知绘本。它的这个图画非常的简单，色彩非常鲜艳，它是用一种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开心柯蓝的每一册都非常简单的，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概括，它就是一套如我们的孩子一样单纯天真充满幻想的绘本。
0: 就是一套特别单纯的绘本。
2: 对对对，
0: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如果去看有的绘本啊，可能那上面色彩特别鲜艳，五彩斑斓，就跟把彩虹印到书上呢，非常好看。但这本书里面经常就都会是单色或者是双色在一个页面上，然后是一个小丑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我翻到这一篇，就是小丑在浇花，浇一个小幼苗，他就旁边有一句配的啊话说，我在上面浇浇水，就是这样的一套单纯的童书。那这样一套单纯的童书，肯定如果是像上小学高年级的朋友，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朋友不太适合了。这套书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王倩。
2: 这套书它主要适合年龄段是2到4岁的小朋友，是一个处于一个对世界初步认知阶段的一个小朋友，会对这套书会更有一种参与的体验。
0: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啊，这套书呢叫《开心柯蓝》，这是一本呀失忆认知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是郑迪卫根据英文的译音，这书是原版的法文书，他根据英文的译音啊翻译出来的名字。说王倩特别说到了啊，他当初特别看好这个书，所以邀请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啊去翻译这套书。然后郑老师他刚才说到了好几次啊，郑迪卫郑老师说晾他半年。郑迪卫，你后来是什么原因半年以后跟王倩联系上了？这本书到底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了呢？
1: 因为我突然想通了应该怎么做这本书。
0: 之前其实就是一直在想，
1: 一直在想
0: 一本书哈，
1: 一直在想。
0: 那为什么想了半年？当初哪些内容特别纠结，让你想了这么长时间？
1: 就是它的名字。
0: 因为小丑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内容很好，但是其实你也会发现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绘本引进的绘本，其实都是很好的绘本，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书名的原因。然后让造成了读者不了解他，所以他就会失败。
0: 就是即便是在国外市场，或者说经过很多的我们国家以外的这些家长孩子检验的书引进到国内以后都失败了，这样的例子非常
1: 多。很
0: 多。那为什么？
1: 那我就会觉得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又会觉得非常可惜。
0: 所以你不想把这本书做成你的遗憾。
1: 对，
0: 因为毕竟前面有那么出名的小公鸡。
1: 其实不一样的卡梅拉也是我翻译的书名，全部都是，也没有遵从法国的原文书名。
0: 那你刚才说到了半年以后你想通了想明白了。
1: 对，
0: 你怎么想明白的？
1: 因为我把这个角色的想明白，把它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还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0: 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1: 对，
0: 就
1: 是
0: 说
1: 他本来他是就是让他让大家了解到看这本书一定会开心的。
2: 对，
0: 就是说在法文的原版书当中是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你添加的后面有。
1: 对，
0: 对，王倩，
2: 这就是
0: 你刚才说了好几遍的郑老师啊，他添加了哪些的内容呢？
2: 我觉得这就是郑迪卫非常与普通译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初他答应了这套书的翻译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译者，我也不会简单去翻译。我

0: 工作了。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的外版书也被引进到咱们国家来之后呢，可能会因为各种种种原因吧，就是做的并不是太尽如人意。然后他就觉得，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说我是很爱书的人，我一定要看到一套书他被好好的对待，就是他是被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我想这好好对待有两个意思，
0: 对，
1: 一个是专业人士看到这本书觉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也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0: 对，
1: 销量应该也还不错。
0: 对，
1: 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啊，我们也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么郑迪卫这一书呢，虽然你是业者，但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出来你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动啊，那么你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我首先希望他能够看到一种态度。
1: 嗯，
2: 我觉得咱们有很多对这个世界了解世界这个误解啊，然后把它理解成一个去看世界的一些认识，一些地标建筑，一些地理知识。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态度，一个对人对事物保存的一种好奇心。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认为在这六本书当中啊，哪一本是你的给你的这样的这种态度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呢？
2: 其实它这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它是一种启发式的，启发式的一种，其实因为它是亲子书，家长会参与。那家长参与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家长能够反思一下自己日常的言语，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都会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呢？为什么他脾气会比较暴躁啊，或者这些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反思到他自己对孩子说话的态度。
1: 其实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这白纸上面画出了什么样的画，那家长是画笔。您想一想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他是在告诉你，用启发式的方法会更好。

0: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
1: 嗯，
0: 你不需要太多的去展示其他的，他还没有达到社交，
1: 嗯，
0: 这个层面，
1: 嗯，
0: 对，他目前还只是处在于一个简单的认知世界。
1: 哎，虽然仅仅是啊简单的认知世界，但是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很强烈的欧美的那种沟通方式。
0: 对，
1: 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当中啊，我们中国的孩子能学到什么呢？
0: 他的这种沟通方式，他是询问式啊，
1: 嗯，
0: 他这种询问式让他的孩子就会不停的对世界才能产生好奇心呢。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不管他是2岁哈，还是他长到了20岁，他始终保持一个好奇心，
1: 嗯，
0: 这是最宝贵的。
1: 嗯，其实说到这样的一点好奇心啊，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就在想，这个欧美式的这种交流和这种我们中国式交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觉得呀，让郑迪卫来说一说他的感受。郑迪卫在法国上过大学是吧？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都在中国上过大学，其实中国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啊有非常大的区别。咱们就以法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你的一节课的一些感受和对比来跟家长朋友谈一谈吧，我觉得这样更能够方便家长朋友对这种启发式的开放式的教育的理解。
0: 我不光是，我先再说一下，我不光是学法语哈，我也是学设计的。
1: 嗯，
0: 我就简单说一下设计课的区别吧。
1: 嗯，
0: 在中国呢，上设计呢，基本上都是老师给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去做，
1: 嗯，
0: 就完了。但是呢，在法国上设计课呢，我们是，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在中国上。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
1: 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啊。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老师今天留一作业，说是你要做一个符合这个80-90岁的老年人使用的水杯的话，那么一天交一个，那可能在中国他不会这么频繁的。
0: 不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创作，每天都要在做东西。
1: 这么密集的这个作业量啊，
0: 作业量不光是作业量很密集，同时他要让你自己去介绍。
1: 老师有没有想到过学生完不成的问题呢？
0: 没有，因为你必须得自己站到台前去介绍，而且你还要介绍说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哦，
0: 就是，而且我记得我们的毕业考试是24小时的。
1: 哦，这毕业考试
0: 是真的是完全不同是吧？
1: 嗯，
0: 因为它的原则是，如果你的客户在跟你交，让你来做这个东西，是你是没有，不可以拒绝别人说我没有时间，你接了这个活儿，你就一定要把它24小时你也要做出来。
1: 哎，大家能够听得到吧？那么在法国上大学的郑迪卫，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仅学到了他需要的这种学设计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去和这个社会接触和交往。那么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套开心课栏当中，虽然这套书是对低幼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也融化在这本绘本当中了。
0: 是的，
1: 刚才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啊，王倩又一直在频频点头。听众又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了，所以现在留一点时间给你。
2: 行，我是真的是听你们聊的，我觉得在旁边，哎呀，真好。
1: 你是夸自己的是吧？你可是这本书的责编。
2: 嗯，这套书当时，郑迪卫在翻译完之后呢，到了该排版的时候了。
1: 嗯。
2: 然后在排版的过程中，我呢，请那个排版的人员做了几个版式，然后当时发给郑迪卫看。郑迪卫立马就给我回复，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不行，你这个版式，有没有考虑到小朋友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趣味性？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就是在绘本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字体和大小，
1: 为什么
2: 理论上是不会出错的那种。
1: 你为什么不就直接用这个法文版的原版书呢？就全套照抄呢？
2: 我们。其实当时在设计字体的时候，
1: 嗯，
2: 已经努力的贴近原版的那种风格。
1: 哦，
2: 但是呢，我发现郑迪卫在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设计出身的这个关系，他对这个书的整体把控。

0: 控上，尤其是在摆饰啊设计上啊，他有一种自己的一种把控，
1: 就是他就擅自就改了哈，
0: 没
1: 还必须按着他的要求去印刷是吗？
0: 他一下点醒我了，他一下点醒我了，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做书是就是有一种让我一下眼前一亮，然后发现哦，对，我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太多，就觉得把它排的非常的就是整齐，非常好看，然后贴近原版的风格就行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字体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就是在个别的单词上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这样会让小朋友读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哦，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去。
1: 我也发现这本书好多的字儿，大的大，小的小，
0: 对对对，
1: 歪的歪，斜的斜。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对，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1: 现在又轮到郑迪卫不停的在剪头了。
2: 嗯，因为在那个版式上面的话，它有其实是有很多学问的。
1: 那为什么这字儿有的大有的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根据它的语气。
1: 如果是感叹号的话，就大一点字儿。
2: 它会有达到那个情绪点的时候，它会达到那个字体是跟着这个整个这个语势走的。
1: 哦，我明白了。比如说这句话，你要把梯子挂在哪儿？因为这一句话当中的重点是梯子，所以梯子那个两个字就大。
2: 对。
1: 哦。哎呀，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可讲的。这个亲子阅读，这爹妈要看完这种，就要看懂这书也得费挺大劲的。
2: 不是，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舒服的书。
0: 对对对。
2: 并不是说大家要去把它，有的书它是很简单，它就是采用宋体啊，或者是黑体啊，他们就直接印了。但是你会总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1: 嗯。我不知道每一位家长或者小朋友在阅读这书之后啊，会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一套书是非常用心的一套书啊。其实除了刚才王倩提到的这些版式啊、设计方面的要求以外，我知道，郑迪卫，你为这个书还有一个图书漂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活动在这里面是吧？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
2: 哦，我在我自己的那个群里面做了一个公众漂流，然后呢，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用最原始的方法啊，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然后家长再传递给另外一个他陌生的人。
1: 你说的最原始的方法是邮寄的方法，
2: 邮寄的方法。
1: 你怎么挑到的一位家长呢？
2: 因为他就是我群里的人呢、啊，
1: 你的
2: 大家都会报名。就在报名
1: 的
2: 人里，
1: 在你的公众号还是你的个人微信号？
2: 是这个漂流活动是在我的 QQ 群里面。
1: 哦。
2: QQ 群是卡梅拉大家族。
1: 然后呢，你就从里面随机抽出了家长。
2: 对。
1: 然后你就把书邮寄给这位家长。
2: 对。
1: 然后下面就是这家长再邮寄给别的人。
2: 他在5天之内看完之后，他就得给下一个人。
1: 哦，特别有趣的一个活动，还特别有意义。
2: 很漫长。
1: 嗯。
2: 大家要等待，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么一个忙碌的社会，其实大家要学会的就是等待嘛，不会有很多家长是急于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就是你要什么我就马上买给你。
1: 嗯。
2: 但是如果孩子在等待的过程中，其实他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哎，对于郑迪卫的这一项啊图书漂流的活动，王倩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图书漂流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也参与进去了，我也悄悄的报名了。
1: 你被抽中了吗？
0: 还有大概3-4棒会到我。对。
1: 哦。
0: 然后我其实参与进去的目的就是想，首先我也是一个妈妈啊，我的孩子已经早就看过开心可兰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一棒又一棒的家长和孩子们对开心可兰这套书的感受。我特别想参与进去，然后并且我也告诉我孩子，我报名参加了开心克兰的漂流，他就很期待，所以我就想象着每一棒家长，他们一定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在看到他们漂流的这个写的读后感之后，有些孩子他会很不舍，他会非常舍不得开心克兰走，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受是很宝贵的，说明他们爱开心克兰。
1: 哎，郑迪卫，孩子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留言都有哪些啊？
2: 哦，太多了。孩子们会在那个，他会舍不得这个书走，然后他会说，他会嘴里一直念叨宝藏，宝藏刚学的新单词，然后他会看着这棵树，他说我跟他爸爸说，我们一起去种一棵树吧，我们看着他长大。
1: 读书俱乐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开心柯兰这样的一套非常纯净的让小朋友能够了解世界的书。那其实啊，现代出版社近期还有不少的绘本，而现代出版社的绘本出版的历史也已经非常悠久了。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

0: 王倩，我们的著名编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他的一些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绘本，也希望更多的现代出版社的绘本都参与到漂流的活动当中，你们就一起都漂流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荣幸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边出版社首先呢有一套法国蓝太阳情商启蒙绘本，这是一套早期培养孩子情商、引导孩子认识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孩子解决问题能力的绘本，比较适合3到6岁的孩子阅读，帮孩子认识那些烦人的为什么和怎么办，重点提升调节情绪、自主行动、关怀他人、尊重他人、包容他人的这五大情商。这套书原文法语就是一个诗歌的形式，这套中文译本呢也原汁原味的保留了这种诗歌的特点，还原了法语原版的诗歌魅力。还有一套叫《大自然的孩子》，这一套书一共4册，这套书非常有意思了，它是一套很老很老的绘本，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小朋友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阅读过的绘本究竟有多萌。这是一套温暖了美国几代人的心灵绘本，本书的作者呢伊丽莎白·戈登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作者把自己对孩子的那种爱寄予书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拟人的画面为小读者们介绍了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花儿、鸟儿以及果实和蔬菜。还有一套麦乐农场，这套书是这套系列童话是宾星奖大奖得主两色风景的一个经典童话系列，比较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阅读，讲述了一群生活在麦乐农场的小动物的有趣故事，是一部成长励志、亲情满意而又充满智慧的童话，不仅好看又逗人发笑，让小朋友们在温情中感受爱的力量，在幽默中思考成长。下面这一套一定是小男孩们非常喜爱的书了，就是《铠甲勇士之神秘事件簿》。这是一套扣人心弦的科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将这个动漫形象铠甲勇士和世界未解之谜相结合。有激战百慕大、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尼斯湖水怪。相信这套一定会让男孩子们爱不释手。他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坚韧、进取和求真的科学精神。
0: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

0: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

0: 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

0: 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

0: 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料是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自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辽南街道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集中攻坚小区环境乱象，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展示我市农牧业丰硕成果，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庆氛围。10月10日，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盛大启幕。
2: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乐曲，赛马大会各方阵依次亮相接受检阅。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护旗官兵步伐铿锵有力，五星红旗在手中稳稳擎起，尽显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爱国的赤诚情怀。紧随其后的刀旗方队、礼仪方队、丰收成果方队、马头琴方队、小驳客手方队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各村和纳木社区方队陆续走过，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7支方队全部完成检阅，为本次民俗盛会拉开精彩序幕。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融汇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草原儿女踏歌起舞，灵动舞姿尽显昂扬风貌，悠扬乐声诉说草原情怀，嘹亮歌声饱含家国深情，诉说草原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礼赞。草原少年登台献艺，以蓬勃朝气抒发心中向往，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舞出草原百姓的幸福生活与时代新风。整场演出将民族风情与家国情怀相融，充分展现各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文艺演出结束后，精彩的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0: 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序幕。本次大会汇聚赛马、驳客摔跤、射箭、拔河等多项特色体育赛事，各类项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为现场群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民俗文体盛宴。
2: 赛马赛道上气氛热烈，激情满满，参赛骑手身姿挺拔，策马扬鞭，骏马奔腾驰骋，追风逐电，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力量的激烈角逐，马蹄飞扬，尘土翻飞，骑手们凭借娴熟的骑术奋勇争先，展现出草原民俗运动的豪迈风采。驳客摔跤赛场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两两对峙，沉稳发力，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灵活的技巧博弈比拼，每一次拉扯攻防都尽显力量之美与传统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驳客参赛选手永德：
3: 感受非常好，现场氛围很棒，也感受到附近乡亲们都非常热情，第一名非常开心。
2: 射箭赛场秩序井然，氛围感十足，参赛选手多为本地爱好者，大家站姿端正，凝神屏息，拉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精准射向靶心，充分展现传统射箭运动的古朴韵味与选手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射箭参赛选手刘达成：
4: 非常好，这个也是丰富一下大家那个平时的活动，有点那个业余的爱好了，有点一个表现的场地，而且平时也挺爱玩，但是没有太好的比赛，这家跟前就有，非常好，而且项目也非常全，组织也非常到位。
2: 热闹的拔河比赛同样精彩纷呈，队员们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势浩大，赛场内外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此次赛事的顺利开展，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同台竞技、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增进民族情谊，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民族团结和睦的良好氛围。活动立足本土民俗资源，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推动传统民俗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双辽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擦亮了本地特色。

0: 民俗文旅品牌。
1: 为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深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辽南街道依托协同治理机制，联合执法局、属地社区开展小区环境治理，集中攻坚嘉宇新苑小区、西善小区环境乱象，全力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治理前期，工作人员深入到小区实地走访摸排，聚焦私自毁绿占绿、楼道及公共区域杂物乱堆乱放等群众关切、影响市容风貌的突出问题，建立详细问题台账，逐一明确整改方向。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传劝导，普及文明居住理念，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治理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施策，集中清理违规侵占绿地、乱堆乱放的杂物乱象，规范小区公共空间秩序。本次行动共治理重点问题六处，有效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大幅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下一步，辽南街道将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巩固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持续推进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深耕精细化小区治理，以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夯实文明城市建设根基，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李成龙是我市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工作中，他始终立足村庄发展实际，锚定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带领村班子优化人居环境，带动群众增收，推动村级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坚实基础。
0: 作为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从严抓实村级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持续提升队伍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他积极吸纳村内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同时高度重视后备干部培养工作，择优储备人才。

0: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1: 利用这个水位一体化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密植提高这个玉米的产量。传统的像一般我们也就是能平均一公顷在27,000-28,000斤左右，现在的话通过这个密植，我们播种播到了每公顷是80,000株，相对的提高这产量应该在6,000斤左右。
0: 李成龙还坚持以民为本，实干惠民，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特色葡萄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前全村共有120户农户参与葡萄种植，总面积450亩，10余个优质品种。他多次组织骨干农户外出观摩学习先进种植技术，投入资金采购优质苗木，无偿发给农户，降低产业发展门槛，常态化开展农技宣讲和田间指导，成熟后依托区位优势推广采摘直销模式，有效打通销售渠道，种植户户均增收近20,000元，小小庭院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阵地。辽东街丰聚村村民王娟：
2: 销路还行，书记年年免费扶栽的，还帮我们宣传，一年能出个5-6万，也不用给别人打工，完了挺好的。咱这园子呢，书记都帮宣传，有销路啥的。
0: 如今的丰聚村，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李成龙始终坚守初心，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发展，以产业赋能乡村，以服务温暖民心，用实干担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书写新时代农村发展崭新篇章。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1: 今后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立足本村自然优势，持续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通过合作社带动村民抱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努力让老百姓腰包更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为深入落实双减政策，聚焦减负增优、提质提效核心目标，切实提升英语课堂教学质量，近日双山镇中心小学校组织开展了英语学科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本次汇报课聚焦小学英语高效课堂，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以生动的动画导入新课，课堂主线清晰，情景完整。教学中，教师立足学情，由浅入深，扎实开展单词句型教学，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实践全员参与，学玩相融。课堂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分为轻松活跃，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升课堂的学习效率。课后，校领导与英语教研组开展集中评课研讨，老师们积极交流，切磋反思，共研共进。本次汇报课活动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展示学习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促进青年教师打磨课堂，锤炼能力，进一步推动该校英语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为该法又一次系统性大修，新增校园食品安全专节，落实校长负责制与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将直播带货纳入监管，实现网络食品经营全链条覆盖。新华网：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汽车研发测试相关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等创新设计明确测试要求。业内认为，新规直指速成车，速成车指车企为抢占市场压缩研发、削减实车测试、依赖仿真试验留下安全隐患。专家强调，新车必须完成充分路试与高低温环境测试，这类车辆风险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生活小常识：减少身体与肺部炎症，预防感染十分重要。日常饮食要均衡，多吃全谷物、蔬菜，保证优质蛋白摄入，少吃高脂、高盐、高糖、油炸、烧烤类食物，避免加重肺部负担。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一、农业、林业、水利。一、积极发展生产，同时把农业生产放在基础地位上，各种作物分配上要因地制宜，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大力增产有料作物，有计划种植工业原料作物，适当种植蔬菜等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作物。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生产运动，特别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互助组的领导，以便逐步地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应照顾单干农民共同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生产计划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积极领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上，要求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深耕保桑、增施粪肥、选用良种等具全苗的技术措施；二是必须大力推选新式畜力农具，注意发挥新式农具的效能；三是增施积肥，主要是广泛的深入动员农民大量积肥选粪肥，特别要注意提高粪肥质量；四是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小型水利，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互助组修小型水库、塘坝，扩大水田；五是防止病害，采取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群众一般防治和药械防治相结合的方针；六是办好国营农场，发挥社会主义增产示范作用。二、大力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农业生产和供应需要、出口以及满足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三、必须贯彻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的总方针。四、增加防风排涝工作，必须加重修堤防、河堤，同时要积极发展群众性的修水利、排水防涝，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二、地方工业、手工业。一、地方工业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地方国营工业尽力满足双辽人民之需要，合作社营工业大部分逐步被地方国营工业所代替。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所占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其总产值1952年占27.93%，1957年计划达到63.86%。三、要大幅度提高全县社会购买力，通过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逐步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上的阵地和担负起对其他经济类型的领导作用，逐步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国营商业应积极地扩大批发，掌握货源，促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确实施。其次，在社会商品零售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比重，但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发展过猛过快，避免造成社会紧张，对私营商业再改造要很好安排。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资料来源双聊市党史研究室。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

0: 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一辆自行车，一套装备，简单又环保，在路上体验挑战，在终点享受成功，这就是骑行的乐趣。换一种方式看风景，同时收获健康和快乐。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金牌自行车俱乐部的故事。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现如今啊，这个自行车啊，这项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您讲一讲骑行的故事。自行车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骑，特别是在崇尚健康的今天，不少人把自行车当成了一种健身锻炼的方式啊，上下班的路上骑，假期呢到郊外去骑，更有一些高手骑行去更远的地方。在咱们国家每年呢也会有大大小小的自行车比赛，随着自行车运动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普及，大家对自行车的追求也越来越专业。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北京金牌自行车俱乐部的杨洋先生，给您讲讲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骑行装备，另外呢也讲一讲他们在骑行的路上都遇到过哪些故事，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好，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杨洋先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来自金牌自行车俱乐部。请到大家见面。
6: 杨洋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金牌自行车俱乐部怎么起这么大气的名字？
2: 因为我们公司啊有一点小背景
6: 啊，
2: 当时呢是我的叔叔呢担任字协的秘书长。这样的话呢，当时呢也这样比较早，92年就成立了嘛。当时呢也比较好注册，然后呢叫的是金牌自行车极品店。那现在后来呢就改叫金牌自行车俱乐部。
6: 这么回事。
2: 对对。
6: 哪年成立的？
2: 我们俱乐部是2005年，下第一场雪之前。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人人奥运嘛，然后呢全民健身的大环境下，目的呢是与这个体委跟那个民间的爱好者相连接，做成一个纽带，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从民间呢找出一些更好的、更专业的苗子送给专业队。其次呢，就是让广大这个骑行爱好者享受到更专业、更安全的骑行。然后呢，在这个11年的时间里头呢，我们金牌自行车俱乐部形成了一套优质的团队。尖端的教练队伍，迎接了更多爱好者的到来。
6: 那你们同时也有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售卖店是吧？
2: 对，有。
6: 也跟一些这个户外品牌也有合作。
2: 有。对，我们呢是这个原来呢，因为呢大家户外店呢也都是有一些自己的俱乐部。我们呢包括给绿野呀、三伏天悦呀、飓风户外啊，都做过一些基础上的一些培训。大家刚入门都需要一些基础上专业的知识。然后当时呢做完了以后呢就反响很大。然后呢使得这个很多爱好者呢就报名加入了我们金牌自行车俱乐部。然后呢在2005年第一场雪之前，我们在亦庄开发区，当时那块呢还不是太发达。车也比较少，
6: 房价也没现在这么贵。
2: 对。在北京呢找出没有车的路已经很难了。现在是更难了。
6: 那会儿亦庄还有这样的路啊。
2: 对，亦庄还有。亦庄那个路呢当时我们选的比较好。是国家 A1 队在北京搞的第一场比赛的那一段路。那一块呢路比较平坦，比较宽。那我们在那儿主要讲的呢也是安全。因为万事先以安全为基础。然后如何骑行当中有自我保护，比如两个车的粘连我们怎么去摘出来。前后车的距离应该保持多少是安全距离。等于呢讲的是第一堂呢吸引了就不少的这些爱好者。对，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就 一发而不可收，搞了一些北京的环京赛。当时我们的环京呢是真正的环北京。哎，对，北京呢，因为呢，它这个
6: 不给六环上兜一圈吧？
2: 啊，不，北京的地理位置呢，它是比较好，比较特殊，它呢等于是三面环山吧？哎，对，待会儿也会给大家主要讲一讲，后来呢，因为呢自己这个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报名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呢我们只能是几家俱乐部共同来搞。当时呢有北京比较大的，像新荣丰、神丰。然后通州的德宁，这个呢都是我的，都是自行车界里的老前辈吧，一起合作搞，然后呢，使得2005年这自行车运动呢就犹如井喷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俱乐部目前已经注册达到几千人之多，
6: 嚯，
2: 属于对北京比较大的老牌自行车俱乐部，
6: 那这几千人啊，肯定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
2: 对，
6: 那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俱乐部的成员，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2: 因为这个运动啊，不分男女嘛，不分年龄。我们俱乐部呢，爱好者呢也比较多，像学生啊、工人、IT 精英啊、工商税务局、公安局、区市委的领导，还有及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领导们，大家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给大家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口口相传，也就是我们俱乐部发展下去的核心凝聚力。
6: 另外，我估计也会通过网络啊，通过平面媒体做一些宣传吧。
2: 没错，因为我们金牌呢，有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大概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还有我们金牌的官方微博，以及当下流行的微信，等公众平台，使得大家沟通更零距离了。
6: 看来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一定要借助网络媒体的宣传力量啊。
2: 对，
6: 据说在咱们的车队里边也是藏龙卧虎啊，目前国际自行车联盟唯一的中国籍的器械师就是咱车队出去的
2: 啊。对。那个呢，我感觉不算什么。小孩呢，在我们这儿学了3年，一般在我们金牌学习3年的人，应该都要达到这种程度。那现在呢，是在那个美国绿刃车队担任器械师，目前呢是国际越野赛唯一注册的中国籍器械师。那我与很多国外的这些顶级器械师们都有一些沟通，一些交谈，一些聊天，包括技术上的交流。我们绝对不会在他们话下。对，
6: 在这儿有一个概念我不是很明白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什么叫器械师哦？
2: 器械师啊，实际上就是队里啊，把车辆调整到最好，调整到万无一失，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相当于大妈，这个主要管理后勤。那我们现任的俱乐部的器械师呢，就是我们俱乐部的副总教练李涛，他呢目前担任俱乐部的副总教练及器械师。小伙子身高1.85米，体型健壮，在北京队取得了非常多的优异成绩。他还有着全国冠军的光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真的态度去维修、去调车、去管理、去帮助大家安全健康的骑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6: 大家伙儿对他印象也特好，这大妈当的非常成功。
2: 对，从相貌再到工作再到态度都是非常好的。
6: 那现在咱俱乐部也会定期有一些个训练。是吧？
2: 对，
6: 好
2: 的。
6: 那什么样的这个活动都是一些？
2: 像我们的每周六金牌呢，是一个永远不倒的一个周六骑行。由我们的领队，阿勇勇哥带队呢，到位于这个昌平北七家八仙别墅区附近，我们金牌呢在那里边有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呢是有1500平，我们的门正对着就是拉菲特城堡酒店。环境相当好。
6: 那块我去过，
2: 隔了一片玉米地。费用就要比人家低得多了。对，

0: 每周六雷打不动。
1: 对，每周六。
0: 哦。
1: 我们呢是组织队员呢在店里集合，由我们店里的这个小伙子，像这个经常去我们商店的，像大家都认识吕健啦、小李啦，这些帮着大家主动打水，准备好早餐，然后把器械装入到我们的器材车上，因为我们金牌出去活动是必须要有后援车跟着去。
0: 哦，
1: 把大家的车统一装到器材车上，然后直接拉出去，减少尾气排放。
0: 嗯，
1: 啊，也使得这个一，首先呢室内空气不好，不让大家在室内呼吸到更多的这些，
0: 对对对，
1: 可吸入颗粒物，
0: 对，这样每人
1: PM2.5
0: 都要去一些远地儿啊，
1: 对对对对，
0: 不可能咱就直接从家蹬着车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肯定是得开车过去。
1: 商店呢大概有3-4部后援车，
0: 哦，
1: 啊，把大家会员的车呢基本上装在一个车里头，然后整体开走，
0: 嗯，
1: 直接拉到目的地。
0: 看来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做的是非常的细致啊，
1: 对，因为我们搞活动搞得也比较早，
0: 嗯，
1: 像在2005年的时候，就刚才我讲的，我们搞的环境赛，
0: 嗯，
1: 就是说北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
0: 嗯，
1: 三面环山。哎，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这个比赛的活动呢是第一站就建在这个北京名胜古迹潭柘寺。
0: 哦，
1: 啊，有句古话呢是先有潭柘寺，后有紫
0: 禁城。嗯嗯。
1: 然后呢，距离比较近，然后呢难度不大。
0: 嗯。
1: 哎，有上坡有下坡，属于起伏路。
0: 嗯。
1: 哎，然后呢，方便我们循序渐进，增加比赛难度。
0: 嗯。
1: 然后后边就是东大高啦，东方红、大村、高崖口。然后是妙峰山、白杨沟、黄花城、百花山、四海，
0: 嗯，
1: 那这些呢，现在都已经是北京各骑友骑手们游玩跟享受的地方
0: 啊。这些路线也都是金牌当年开辟出来的，
1: 大家开辟。
0: 那也会参加一些比赛吧，对吧？
1: 对，
0: 你到了一个俱乐部，如果这里不放着几个这个奖牌什么的，
1: 嗯，
0: 那也不能撑门面呢，是吧？
1: 奖牌呢，我们可以说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就都被奖牌跟奖杯所包围着。
0: 哦，
1: 就连那时候我们库房装修的时候停水，懒得去买盆，直接拿奖杯洗完了水，洗完脸，然后留到奖杯里头。那时候奖杯的质量蛮好的，一点没有生锈。那个时候呢，都是一些我们北京队的成绩，因为呢，我们俱乐部里就是包藏着很多这个老牌的这个中国的知名的教练，
0: 嗯，
1: 还有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像刚才我说的李涛他们，这都是奖牌重金缠身的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自己搞的这个比赛呢，也都是基本上我们的队员包揽。然后呢，在2006年呢，我们金牌自行车俱乐部可以说是包揽了北京所有大大小小所有的比赛。哎，那样的时候呢，也是让很多爱好者认识了我们，加深了对我们的印象。然后呢，也参加到了这一项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有氧运动之一。
0: 嗯，
1: 哎，之后呢，我们呢，在一些调整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幕后工作。
0: 嗯，
1: 因为现在都有厂家进入到中国，哎，然后呢，来赞助，来去宣传他的品牌。
0: 嗯，
1: 我们呢就帮着我们的爱好者带出来，然后去赚这些人的钱。
0: 哦，
1: 哎，
0: 就是也是一个急流勇退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
1: 啊，
0: 就不再去那么玩命了，转而去
1: 对
0: 做一些衍生的企业，
1: 哎，
0: 衍生的一些产业，啊，
1: 没错没错。
0: 嗯，其实我觉得在任何的比赛当中，这个团队合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自行车里边好像给人感觉他这个独狼的意思要更多一点。
1: 那不会。
0: 哦，
1: 您可能呢是看到的是这个环法的这些大型的比赛。
0: 哦，反正我就一个人独领风骚。
1: 他是这样，他那里边呢有战术配合，比如说有的人是兔子，
0: 何谓兔子？
1: 兔子就是前面领旗的，
0: 嗯，
1: 保护你队中的最强的选手。
0: 哦，
1: 比如像我们看环法赛，他呢总共呢历时一个月，中间歇2天，大概比28天。
0: 嗯，
1: 那不可能一个选手把所有的路段全拿下来。对吧？像有的选手适合于平路冲刺，有的选手适合于个人计时，有的选手呢适合于爬山。那再有呢就是，我们金牌的团队，
0: 嗯，
1: 比如说有一年我们呢金牌自行车呢参加这个某某比赛，我们在赛场上只有5名参赛选手，那这基本就够了。哎，然后呢，但是我们的后勤工作人员有30多人。
0: 哇，平均每个人后边有6个人为他服务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这30个人呢基本上呢我们都要提前呢就是排兵布阵。
0: 嗯，
1: 像在各个比赛的弯道上啊，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赛道，它不是属于这种内倾角的赛道，
0: 嗯，
1: 内倾角的弯道啊，超过了比如说40度，我们都会安排一个

0: 的人，在那个点呢是很容易，比如说摔出去啊，或者有草籽扎轮胎呀、啊，我们都会派有这个补给人员，在里边，比如轮胎爆掉以后，马上快速的换轮。这些呢是认识器械师的责任，但是在比赛当中，没有上场比赛的队员，不管男女，都要下来去担任器械师的责任。对，然后呢，还要在这个爬坡点进行给这个参赛选手的补水。和营养品的补发，比如说像我们发的能量棒，我们那个 ES 的老总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无偿赞助。比如说在这个补水点，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呢，
1: 很可能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哈。
0: 对，它是这样，因为不光你补水，但是现在是比较麻烦，原来呢没有，大家基本都不太懂，所以说呢都是。好像没有人去补水，赛会的组委会呢在那放张桌子，而我们的会员呢是要跑着去给运动员递水
1: 啊、
0: 赛场上
1: 不能耽误他
0: 的
1: 时间，
0: 对，因为呢你要跟他是平行的平速，他呢只是把水壶扔出来，你这边就要把水壶给他递上去，为什么要在爬坡点那个地点是最慢的，然后呢送水就要在那个零度点，爬到坡顶该要下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把水递上去，然后选手再继续加速继续比赛，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在冲刺点，这个呢我们都是要派很多自己的选手啊或者说这个比完赛下来的选手在那边，然后呢像那一年呢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先进个人奖评给了当时呢我们俱乐部的火总，火总呢是当年呢正好是大连万达的销售总监
1: 啊、
0: 非常的忙，然后在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私车啊开过来接送俱乐部队员，然后呢在出发点一直呢在那儿拍照，拍了一天，晚上我们都差不多把他忘了，最后发现火总在那儿把衣服脱下来泡上水顶在脑袋上在那儿继续拍照，因为呢担心有些这个留不下精彩瞬间
1: 啊！
0: 爱好者们毕竟是业余的，
1: 对，
0: 都需要，
1: 而且有的时候也会避免一些问题，比方说裁判问题啊，有这个
0: 在
1: 有照相为证，
0: 裁判问题是、啊、裁判问题是真是避免不了
1: 哦
0: 啊，国家也在下大力气，对吧？又更不能是业余的比赛、
1: 啊，咱不能都跟足球学啊，
0: 对，
1: 有点跑，
0: 对，咱们可以学橄榄球嘛，
1: 那次肯定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0: 啊，对，那次呢，我们呢是这个。包揽前三名，
1: 嚯、
0: 对，然后呢，这个呢，这一点就是充分体现出我们俱乐部各兄弟们、姐妹们团队的凝聚力。我在此呢，向大家表示感谢。
1: 也借这个平台感谢一下这幕后的英雄。
0: 对，
1: 我听您这么说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不光是这五个人在赛道上他们得付出，更多的一些付出啊，是这三十个人。他们真是挺不容易的
0: 啊，相当不容易。因为有的选手呢，他不光是去做服务，他也要参加比赛。我们自行车的锁鞋很难穿呀、那比高跟鞋都要难穿。他呢要从赛道，你像那赛道一圈大概都是几公里啊，他要从里边走回来，然后拎着轮子，有的呢真是摔的，就是滴水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是看选手，不能看前面的路。那么好撞到人家身上，或者是那么滴完水壶的一刹那，因为速度已经瞬间就起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带领队员的话，教了很多高速当中的加速、瞬间的出发速度，包括当时有些计时比赛，我们怎么去？我金牌的队员跟一般的队员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大盘队第四 C， 上去以后马上，然后速度出去了以后，然后再降大盘，后边再开始降飞轮。我们采用都是双动式变速。基本上我们金牌队员的比赛呢，跟专业队的队员比赛是一样的，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大家一看就能看出这个选手是哪儿的。包括那时候也有一些专业运动员来打民间比赛，我们一眼也能看出他们。对，
1: 而这个就玩到一定级别了，谁想蒙谁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北京人不是好玩吗？
1: 而且以前我有一个这个误区啊，我就感觉这个自行车运动，谁这个腿壮，谁有劲儿，能玩命蹬，他就一定能是吧，骑得特快。后来我跟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爱好者，就是我们这儿的同事啊，他也是很喜欢骑车，他们两口子特爱骑车。结果跟他们骑了一回，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他是这样，腿粗呢，有的队员是必须要练腿粗的，就是像场地的运动员。练争先赛的，练这个追逐赛这些呢，就是练爆发力，他们腿肯定要粗，他这个像股四头肌啊，然后这个反正基本上他的肌肉都要练得跟那个苦瓜一样，对，一条一条的。那实际上我们大组

0: 自行车选手呢，他们的腿是很细的，
1: 嗯，
0: 哎，他的纤维群长得也都是比较好的，哎，因为他的运用的动作，因为我们自行车户外自行车与这个健身房里的 spinning 不一样，就因为我们是全身运动，
1: 嗯，嗯，
0: 到你脚趾的每一个脚尖，甚至到每一个脚趾。啊，你是在弯道，你怎么做平行，怎么做这个车辆的稳定，然后怎么扣弯，对吧，怎么高速当中的加速，然后呢观看选手配合队员，所以是全身运动，没有一个地儿不动。
1: 嗯嗯嗯，也是一个全身协调。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我感觉这个也是特辛苦啊，有中暑的危险，这个季节是吧，如果在室外训练的话
0: 经常会是有。哎，对，但是呢这个呢很，这个基本上说喜欢这项运动的人啊比较爷们儿，
1: 嗯嗯，
0: 哎，不管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这个年轻啊还是老幼，这是一个纯爷们儿的一个活动，我认为是这样。要不说我老跟户外的哥们儿聊，
1: 嗯，嗯，
0: 你们就是坐在摇篮里的宝贝儿，我们呢就是出去的野汉。
1: 嗯，纯爷们儿，
0: 对
1: 对，这项运动为什么适合爷们儿呢？就很多人他不会担心自己的这个皮肤被晒黑了或怎么样啊，古红色可能是我们追逐的，有些女同志可能玩这个以后，她就哎呀不行啊啊，这晒黑了，所以我不能这样。
0: 这些呢，现在已经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的防晒套袖啊，比如说这个防晒的这些口罩
1: 啊，
0: 但是基本上呢，像我们这些玩过专业、参加过专业的人，就很少很少带这些东西。你看我这是，
1: 嗯，您那个太明显了
0: 啊，对，
1: 本身特白，
0: 对
1: 啊，但是看那胳膊跟我似的，
0: 没错，
1: 我本身就是属于特黑那种，啊，
0: 我属于特白那种
1: 啊，
0: 我们管这个叫阴阳肘，
1: 嗯嗯，
0: 像比如说参加了一两年的活动的人，他基本上两年也退不掉。啊，昨天晚上呢，跟我一个好朋友啊，叫马涛，他呢是存那些私心参加我们俱乐部，当年是为了生小孩，迅速把体能练起来，然后呢，想这个把这个寒就是碱性身体
1: 练成酸性，
0: 把酸性练成碱性
1: 啊，想要儿子
0: 呢，
1: 明白了是吧？
0: 练了一年，
1: 嗯嗯，
0: 结果练了一年以后呢。昨天我们一块吃饭，
1: 嗯，
0: 又带他另外的朋友到我们店里去买车，
1: 嗯，
0: 然后呢就聊天。现在他撩开那胳膊还是跟我一样，也是属于阴阳肘，
1: 嗯嗯嗯，
0: 也是一道黑，特别明显。我们自行车爱好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啊，
0: 哎，对，
1: 这个还是啊，有些女同志啊，如果可以不练的话，您就如果太在意您的肤色的话
0: 啊，对对，
1: 是吧？选一个更适合自个儿的运动。
0: 现在女同志们喜欢的颜色也不都是很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古铜色，
1: 古铜色，
0: 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俱乐部叫 WS，
1: 哦，
0: 都是我们这些奥组委的领导们组成的一个俱乐部，
1: 嗯
0: 啊，包括他们去南非啊，都要上海滩去晒一晒，
1: 哦，
0: 啊，

0: 像我这种肤色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1: 相当的，相当的肤色是最好的。
0: 开个玩笑，
1: 像我这么白的，现在已经不吃香了。
0: 不是，您这个真是，您这个这袖子这个撸起来啊，根本看不出来，
1: 是吧？
0: 啊，但是一撸起来一看就特别白，
1: 是是是，
0: 真是特明显的这个分界线啊。
1: 对对对对，
0: 黑与白、都在您身上体现出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

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朱元璋的西乌军旗开得胜啊。虽然张兴祖没有在阵前拿下老太师脱脱，被他俩徒弟白云脱和蛮子海牙救回去了，但是这200,000大军以及480辆满载硫磺硝烟的奔雷铁车全部被西乌军给打掉了。怎么回事啊？嗨，这浩浩荡荡的援军带着奔雷车掉进了西乌兵挖的陷阱之内，石雷一响，炸得援军死尸横飞。这时候啊，那埋伏在暗处的西乌兵杀将出来，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200,000大军杀得连连后退。老太师一听，心想大事不好，这要人命啊，马上传令鸣锣收兵。脱脱带领残兵败将败回木门岭，咱们按下不表。再说徐达啊，在帅府升堂，命诸将前来报功。天色将晚，各路人马回城交令。徐元帅命军政司把诸将的功劳都登上功劳簿。这仗得了许多兵刃器械、粮草帐篷，还有300多辆奔雷铁车。本来480辆，结果呀，这打仗的时候炸了很多。这下西吴军威大振，朱元璋下令大排宴席犒赏三军，命李善长办理被俘援军之事。诸事安排完毕，忽见张兴祖求见。徐达对朱元璋说呀，可以让他父子见面了。朱元璋应允，便和刘伯温离开了帅堂。徐达吩咐下去，有请少将军。这功夫不大呀，张兴祖进了帅堂，见了徐达双膝跪倒，侄儿给伯父叩头。徐达说了，贤侄免礼，请坐一旁，伯父有话对你讲。张兴祖落座，徐达便把为了战胜脱脱太师，解救黎民百姓，明秦暗请张天佐假造书信泗水关请他张兴祖，仔仔细细讲了一遍。这张兴祖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呐！我的妈呀，这原来师爷说的都是真的呀，这全是局呀！哎呀，这现在如何是好啊？他急忙问：“那我爹爹他现在何处啊？望伯父容我父子见上一面。”徐达说道：“少时便请你爹爹出来，我还要事宜大义，望他归顺西吴，共图大业，此为上策。倘若执迷不悔，只怕是元朝灭亡，自身难保， 你父子要三思啊。张兴祖说了，伯父所言小侄自然明白，不过想与不想只能由爹爹做主。张兴祖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爹投降了，那我还能不降啊？哎，你跟我说没用，这也不是一般过家家的事儿，此等大事我哪里做得了主啊。徐达闻听心中暗想，这别看他年岁不大，心眼儿倒不少，是个人才，这心里更加喜爱这员小将。徐达说道，兴祖啊，我和你爹爹还要说会儿话，你先到大堂外等候吧。小侄遵命。张兴祖退出了帅堂，徐达便差人去请张天佐。随着一阵脚镣声，张天佐蓬头垢面，被人绑上帅堂。徐达一见，抢步上前，亲自解开张天佐的绑绳，说道，贤弟吃苦了，快快请坐下叙话。张天佐狠狠瞪了徐达一眼，徐达，你这叛逆之人有何脸面和我叙话？徐达也不动怒，微微一笑，贤弟此言差矣，常言说君不正臣不忠，父不正子不孝，我弃昏君投明主，何为叛逆？张天佐嘿嘿一声冷笑，哼，徐达，我不跟你辩解，我既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就动手吧。徐达叹了口气呀，愚兄费尽苦心把你请进徐州城，本想共保一主，朝夕相处，谁知贤弟至今执迷不悟，不肯弃暗投明，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贤弟无意留在西武，愚兄只好将你放出城去了。说罢又对中军说，把张将军的盔甲兵刃拿来，你拿我的大令护送他出城。中军答应一声，遵命，回身对张天佐说道，张将军咱们走吧。张天佐没说一句话，扬手挺胸出了帅堂。这边张天佐刚下了台阶，忽听东厢房有人喊了一声，爹爹慢走，不孝儿见过爹爹。这张兴祖大步来到父亲面前，双膝跪倒啊。张天佐可大吃了一惊啊，兴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张兴祖说道，爹爹息怒，孩儿才敢实言相告。张天佐一听这话里有话呀，便说道，快快讲来。张兴祖便把来到徐州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张天佐不听则罢，听了是又急又气，不由得骂了一声啊，小奴才，为父临行之时是怎么交代于你的？你怎能轻易离开泗水关呢？兴祖低头不语。张天佐又说，你我父子快快出城，